0: 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0: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 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0: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8: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9: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8: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9: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8: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9: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8: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9: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8: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9: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0: 今天知全天。
1: 中国之声，今

0: 指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7%， 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
1: 石河子市税务部门以税校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1: 下班也能看上专家号，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
2: 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十五五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请听报道。
3: 眼下，在新疆华电乌鲁木齐风电智氢智储家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智氢厂房、家氢厂站等主体土建结构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智氢加氢核心设备，110千伏配套变电站土建和电器安装工作也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向着今年8月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区别于传统智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智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智氢高耗能、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项目电气负责人马建林告诉记者，
4: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时1对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项目安装负责人黄涛，
4: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 99.999% 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0: 即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十五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百天大风天气、48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专责吴雄雄。
1: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 25%， 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0: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万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 1.25 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供型智慧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国网喀什供电公司科技数字化部主任罗成：
2: 5兆瓦、30兆瓦是各网清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固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0: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将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21%攀升至2025年的31%。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0: 昨天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0,313.5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上半年，新疆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蔬菜水果保持增长。自治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韦红介绍，
5: 上半年全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01.5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1%；蔬菜种植面积110.10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4: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生产稳中向好。韦红表示，自治区聚焦能源工业、文产保工与转型升级，着力壮大支柱产业、主导行业。
5: 电力、热力生产和工业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 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3%。
4: 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区服务业回暖向好。韦红，
5: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4.8%。
3: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一至六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 8%。 请听报道。
6: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八条智能化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公司总经理秦林介绍，目前钢结构生产已全部采用激光切割、全自动焊接和数控系统，
7: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6: 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小红表示，
8: 全力打造百万吨级别的生物级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6: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介绍，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主体以及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园区现有工商注册主体21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7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机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9: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

0: 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1: 目前，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农林植保、低空文旅、航空物流等低空经济业态正蓬勃发展。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近日启动税汇低空行筑梦向云端专项服务行动，以税效企联动新模式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石河子台记者武进峰、张灿阳的报道。
2: 相比于传统行业，前期设备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全链条涉税业务繁杂，是通用航空企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痛点难点。针对行业发展特性，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组建专项服务小队，下沉新疆天山雄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开展精准筑起服务，一对一宣讲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六税两费等适配通航行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公司财务部会计王甜甜
3: 帮我们理顺了日常办税流程，提前排查化解涉税隐患，让我们企业经营更有底气。
2: 除了上门筑起，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还联合通航企业走进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围绕初创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日常办税实操流程等，开展低空经济创业税收专题宣讲活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商贸学院2024级学生刘甜甜
3: 了解到低空经济这个新兴赛道的税收常识，也清楚了未来如果投身相关创业就业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对今后职业规划很有帮助。
2: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李明表示，此次税效企联动活动实现了筑企提质、育才筑基的双向赋能，
4: 持续聚焦低空经济的发展需求，开展常态化精准税费服务，助力石河子低空经济乘风而上。
5: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年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新疆，即将开启基层志愿服务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回旧的浪。
7: 7月23号，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来自衢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沈玉婷正等候前往塔城的列车。候车间隙，她为同伴即兴表演了几段黄梅戏。热爱传统曲艺的他立志将个人所长融入边疆建设。
6: 我所学专业为人工智能，希望以我所学所长为基层带来更多的数字化便捷服务。在平常生活中，我比较喜欢戏曲，希望在西部计划服务当中能和新疆的人民多多交流传统艺术和文化。
7: 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将在全疆14个地州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服务领域涵盖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其中 90% 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基层一线。怀揣着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信念，西部计划志愿者施新浩说，
8: 我希望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当地的教育做一些贡献。
5: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11批中央单位原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请听报道。
1: 眼下，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总经理助理徐峰3年原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原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徐峰
9: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1: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两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 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六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集团子公司新疆商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岗工程师段闪闪，
10: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1: 徐峰，
9: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1: 三年援疆期间，徐峰主动放弃休假超100天，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徐峰，
9: 三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砺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1: 7月22号到23号，汇聚文明力量，共建美好新疆，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展示交流暨颁奖仪式在昌吉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本次大赛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全疆各地州市、自治区各相关单位踊跃参与，积极申报，累计征集各类实践项目200多个，历经多轮筛选、专家集中评审，最终6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7月22号现场完成奖项评定，共产生12个金奖、20个银奖、28个铜奖以及一批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单位。理润伊犁理论宣讲文明实践项目获得金奖，参赛选手郑江凤告诉记者。
12: 我们把融入相声、情景演绎、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基层宣讲实践展示出来，分享我们伊犁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做法，同时呢，也学习借鉴全疆各地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
11: 大赛设置理论宣讲、文化文艺、文化传承保护等十大赛道，全方位呈现天山南北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丰硕成效。
13: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推出专家延时门诊服务，让广大患者在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享受优质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口还干不干？
15: 口干，还有一些，
14: 还有一点，
15: 但是比上次要好。
16: 7月22号晚上8点，患者秦丹来到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在内科专家赵俊涛处问诊。秦丹告诉记者，问诊、检查、拿药，全程仅用了半个多小时。
15: 我之前也找赵医生看过，他的号特别难挂，延时门诊我可以不用请假，下了班直接过来找他看，很方便，拿药速度也快。
16: 自治区中医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师赵俊涛介绍，延时门诊的开设并非仅有医生延时坐诊，医院门诊部、信息科、药学部等多科室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联动保障，各配套服务环节同步延时，全方位保障患者就医体验。
14: 分流日间门诊的一个压力，减少排队，也提高了医疗设备啊在非高峰时段的一个利用率，让患者呢能够更从容的安排就医。我们的收费啊与日间门诊一致的。
16: 近年来，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弹性安排门诊时间，通过无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等形式，满足上班、上学等人群的就诊需求。自治区中医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表示，专家延时门诊将根据患者需求和就诊量动态调整服务时间与服务内容等，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17: 我们每周三的延时门诊呢，是中医内科邱作成、赵俊涛，中医骨伤科苗德胜，他们的出诊时间呢均为19:30到21:30。每周天的13:30到15:30，赵明森主任医师呢出专家延时门诊。后期呢逐步增加患者就诊需求量大的科室来增开延时门诊，还会逐步的开放针灸、推拿有中医治疗特色的科室来加入延时门诊服务。
1: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延时温暖大民生。长期以来，上班族、学生族就医面临诸多困扰，白天无暇就医，日间号源紧张，请假就诊又费时费力。

0: 这一民生痛点的核心症结在于，专家诊疗的服务时段与群众工作学习时间高度重合。推出专家延时门诊，安排骨干专家坚守夜间、周末诊疗时段，精准对接了群众就医需求，高效破解这一民生难题。延时服务的温度不只在于专家坐诊，更在于全链条的贴心配套，从系统调试、窗口增设到药房值守、分诊保障，挂号、就诊、结算、取药一站式完成，三四十分钟的高效就医体验，尽显医院精细化管理的温度。医疗服务的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精准对接民心的服务提质。延时门诊在新疆已不是新鲜事，但从普通延时到专家延时，是优质医疗资源向非黄金时段的精准有效延伸。小延时温暖大民生，医院的服务革新，医者的超时坚守，打破了就医朝九晚五的时间局限，让民生福祉精准落地，为区域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美团走进美团配送机场站点，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宣讲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外卖骑手身边，为城市奔跑者筑牢权益保障防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开展专题宣讲，详细解读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申领流程等核心内容。美团平台相关负责人同步介绍平台参保落实、养老保险补贴、骑手关怀等配套措施。美团骑手赵广坤：
3: 以往跑单路上担心发生意外没有保险，今天现场听到了政策，参保不用我们花钱，接单就有保障，心里踏实得多。
2: 据了解，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联合兵地16个部门印发相关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美团新疆公共事务总监李一林：
4: 如果发生了意外伤亡事故、伤害事故，骑手可以在 APP 端实现一键报警、自动理赔。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2027年我区将结合试点运行成效，逐步把更多高风险平台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5: 进一步研究将注册地在自治区和兵团区域内，且经营业务范围限于自治区兵团或临近省的中小平台企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都能够享受到职业伤害保障。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3号，新疆医科大学与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围绕人才培养、科研协同、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开展为期10年的深度合作。新奇康药业向新疆医科大学捐赠资金1000万元，设立新奇康奖学金和新疆医科大学新奇康发展建设基金。
1: 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共建的清凉书屋揭牌投用，这是乌鲁木齐市首个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新华书店阅读阵地，标志着辖区文明实践加全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开启。
0: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14到28度。
1: 塔城多云，18到31度。
0: 伊宁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伯乐多云，18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1: 奎屯多云，21到32度。
0: 石河子多云，17到30度。
1: 昌吉阴，20到30度。
0: 哈密多云转小雨，28到42度。
1: 吐鲁番阴，32到44度。
0: 库尔勒小雨转阴，25到33度。
1: 阿克苏阴，23到35度。
0: 阿图什阴，21到36度。
1: 喀什小雨，23到35度。
0: 和田多云，24到34度。
1: 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2: 巴巴尔
3: 啊，妈妈妈妈
2: 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狠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

0: 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
2: 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
0: 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儿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儿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她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她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2: 妈妈，你在哪里啊？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2: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2: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儿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儿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儿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儿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

0: 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儿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儿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2: 快看啊，是巴巴儿回来了。
3: 巴巴儿、亚瑟、莎莉丝，
4: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5: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0: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6: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0: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1: 我十分感谢大家，
0: 巴巴尔说。
1: 谢谢大家。
0: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胸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由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7月24号至26号的白天，平原大部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像喀什市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莎车县等地区，部分的区域以及呢沙漠边缘地带呢，可能达到37摄氏度以上。浅山区这些预报呢，就是预计7月24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小到中雨，塔县大同乡至马尔阳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一带有大雨。25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塔县大同乡、叶城县棋盘乡有大雨。26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塔县塔什库尔干乡、大同乡至马尔阳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宗郎乡至二牧场、层岭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呢有大雨，局地暴雨。那未来三天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强等强对流天气。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20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5级，气温呢是在20度到36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3度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22度到36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0度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7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10度。
2: 新农村新风尚，
3: 我们爱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眼下热浪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这也是一年里气温最高、农事管护压力最大的关键时段。高温对流天气多发，直接会影响棉花、林果、蔬菜等各类作物的生长，同时大家日常防暑养生也格外的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再次的邀请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工程师孙成云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全方位解读大暑节气气象知识、农事要点以及呢我们喀什本地的最新天气预报。孙老师您好，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非常欢迎孙老师做客直播间。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那大暑作为二十四节气里最热的节气，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啊，古籍当中又是如何记载的？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哎，好的，小黄老师。大暑是咱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二个节气，每年的公历七月二十三日前后，也就是太阳到达黄金120度的时候，是大暑节气。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根据古籍《通纬孝经元神器》记载，小暑后15日，斗指未为大暑。六月中，大小者就极热之中分为大小，初后为小，旺后而为大也。大暑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的时期。今年大暑是七月的23日的3:12.48。
0: 嗯，是的哈，确实，大暑呢就是炎热到极致的意思，也就是全年热量最充沛的节气。极致的高温天气呢，既会滋养农作物的生长，也对我们田间管理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大暑呢，一般处在三伏天的中伏阶段。我们这个全国整体的气象特点是什么？同时呢，对于我们农田的管护啊，以及呢夏季如何去浇水，有哪一些的误区啊？也请孙老师继续我们讲解大暑的节气变化和农事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小方老师说的对，大暑呢是处在三伏天当中的中伏阶段，也是我们中国一年当中日照最长、气温最高的时期。这个时间段，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许多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40多度的酷暑也是常见的。咱们最近也是比较热哈，然后有这个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的说法。大暑节气呢，除了东北地区，还有咱们的青藏高原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大暑当中的第二候土闰入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时节的那个天气，土壤高温湿润，对于咱们农作物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咱们喜湿作物生长非常快。大暑期间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因此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照，喜温的像水稻呀、棉花这些作物就容易受到影响。但是连续长时间出现的高温天气也会对水稻等作物形成不利的影响。由于气温高、蒸发快，所以特别是咱们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值伏旱期，要及时灌溉，使土壤保持充足的水分，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伏天也是播种蔬菜的最好时节，农谚里边就有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的说法，还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等说法。已经出苗的蔬菜当然也要注意浇灌得当，浇水呢直接就决定了咱们蔬菜的长势、产量还有品质。夏季温度高，土壤和植株的蒸腾水分快啊，容易造成干旱，影响蔬菜生长，并容易引发这个病毒。如果浇水不当，还会造成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夏季蔬菜浇水应该注意三不要，一是不要中午浇水，中午浇水容易导致咱们蔬菜根系遇冷受刺激以后出现榨根现象，从而造成蔬菜的大幅的减产。最好呢是在上午10时以前进行浇水，既能达到降温的效果，又不至于对蔬菜的根系造成伤害。二是不要大水漫灌，尤其是怕涝的甜椒呀、番茄等作物，大水漫灌田间容易造成积水，根系在无氧环境下呼吸受到抑制，容易发生沤根、根系腐烂、叶片变黄等现象，然后严重的会影响果实的产量，甚至导致整株植株的死亡。三是不要忽干忽湿，茄果类啊、瓜类蔬菜结果期忽干忽湿容易造成裂果，这是因为土壤干旱缺水的时候，果实的膨大会受到抑制，一旦浇水过多，果实又迅速吸水，分果速度加快，尤其是果肉部分吸水量大，果皮生长速度就相对较慢，所以这样很容易造成这个裂果现象。
0: 是的，听完孙老师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大暑高温呢，其实既是作物生长的养分，也需要科学灌溉、精细化管护，才能避免减产。酷热的天气呢，不光关乎地里的庄稼，也会直接影响咱们农户朋友们的身体健康。民间一直讲究冬病。

0: 夏至，在大暑的这个阳气最盛的时节，我们又在这个饮食养生方面有哪些实用的讲究和食疗方法呢？也请孙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大暑是咱们一年当中这个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节，所以养生保健也经常有小芳老师说的冬病夏治的说法。对于那些冬季容易发作的慢性疾病，比如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呀、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腹泻、风湿等病症，现在也是最佳的治疗时机。有上述慢性病的人，可以在夏季养生中，应该细心调养，重点防治。俗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吃姜有助于驱除体内的寒气，但是呢，吃姜的时间也有讲究，最好呢不要在晚上吃。俗话说这个早吃姜赛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姜是阳性的植物，早上。

0: 大暑时节的饮食调节呢，还是以暑天的气候特点为基础啊。由于这个气候炎热啊，容易伤筋耗气，因此也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药粥来滋补身体，比如这个绿豆南瓜粥啊，苦瓜菊花粥等。也可以在粥里边放入新鲜的藿香叶、薄荷叶、蓓兰等。《黄帝内经》中就有说法：“药以去之，食以随之。”骨肉果菜食尽养之的论点。医学家李时珍也是很推崇这个药粥养生。他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虚，骨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也。药粥呢，对老年人、儿童还有脾胃功能虚弱者还是很适宜的。所以古人也有说法：世间第一补人之物，乃粥也。日食二合米，甚似生其一大包的说法。药粥虽然对人体有益，但也不是通用的，还是要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选用适当的药物，这样制成粥方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此时呢，这个饮食呢，还是要多吃一些苦味以及健脾利湿的食物。苦味食物不仅清热，还能解热去除，消除疲劳。所以大暑时节，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苦味食物，既可这个健脾开胃、增进食欲，不仅让湿热之邪敬而远之，还能预防中暑。此外呢，这个苦味食物还可以使人产生醒脑轻松的感觉，有利于在炎炎夏日恢复体力和精力，消除或减轻全身的乏力、精神萎靡等不适。绿豆汤也是我国传统解暑食物，然后除了脾胃虚寒以及体质虚弱者均可放心食用。此外呢，像这个莲花呀、西瓜、莲子、冬瓜等也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作用。扁豆薏仁也是很好的健脾功效，是脾胃虚弱者的那个夏日食疗佳品。吃补气食物，大暑时节这个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容易损气伤阴，因此人们常说这个无病三分虚，因此还是需要吃一些益气养阴且清淡的食物，增强体质吧。比如这个山药啊、大枣、海参、鸡蛋、牛奶、蜂蜜、莲藕、木耳等。
1: 是的，刚刚孙老师我们介绍的这些食疗养生的知识真是特别有用，不管是咱们田间劳作的农户，还是我们普通居家生活，都能够用得上。相信咱们喀什的朋友最关心的还是本地咱们实打实的天气的情况，那未来我们喀什的一个降水包括我们的温度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又需要做好怎样的哪些提前的防范准备？也继续请孙老师为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根据咱们地区气象台的预报，预计24号到26号，平原大部地区还是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沙漠边缘地带可能会达到这个37度以上。然后27日至28日，喀什平原各地断续有微到小雨，加时月瀑布、巴楚等地局部区域可能还会有中雨，南部山区断续都会有一些降水，所以进山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加强这个防范。同时呢，这个24号到30号的傍晚至夜间，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是会时有发生的。
1: 是的哈，非常感谢孙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细致全面的分享，从大暑节气的释疫、全国农事管理的技巧，到夏季养生食疗的方案，再到我们喀什未来的这个天气的预报，每一项内容呢都贴合我们本地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需求。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作物抗旱病虫害的防控，同时呢户外劳作也务必要做好防暑措施，科学度过大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农业方面呢，我们再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来聊一聊黄瓜常见的病虫害啊，从它的这个识别再到预防等等的一些小常识啊。那其实黄瓜上的常见的病虫害主要包括什么呢？包括真菌病害，以及呢细菌病害，以及病毒病啊，还有咱们的虫害等等。那其中真菌病害它呢就包含了这个黄瓜，它里面的这个黄瓜棒孢叶斑病，以及呢黄瓜啊双霉病，以及呢黄瓜炭疽病、黄瓜白粉病、黄瓜曼枯病等等。那细菌病害其中呢包含了黄瓜啊细菌性的流交病，以及黄瓜细菌性的角斑病等等。病毒病里面呢是黄瓜花叶病毒它的一个病症。那包括虫害里面呢就是蓟马、白粉虱、烟粉虱、蛀牙啊、瓜卷蝇，包括螨虫、前叶蝇等等等等。那首先关于黄瓜真菌性的一个病害，它都会有哪些症状呢？其实黄瓜的一个是这个病毒属于就是双霉病，它是属于真菌性的一个病毒了啊，病害了，主要发生在叶片上面。那发病叶片呢出呈浅绿色水浸斑，那扩大之后呢受这个叶脉的限制呈多角形，黄绿色呢转淡褐色，后期呢病斑汇成很片，然后呢全叶干枯，潮湿的时候呢背面的这个病斑呢上会出现一些啊灰黑色的霉层，严重的时候呢全株叶片会枯死。那么此时如何

去防治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加强大棚或者是室温的一个通风，采用滴灌的浇水啊、滴膜覆盖、无滴膜等等的一些措施，均能够去降低它棚室内的一个湿度吧，减轻发病，适当的去降低黄瓜植株的一个种植密度，以及除除下部的一个老叶和病叶了，也有利于棚室通风透光，减轻发病。高温闷棚也可以减轻它的一个发病率。那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去喷施预防性的一些农药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发病之后呢，可以选择一些双药，包括呢锰锌可湿性的一些粉剂进行一个除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第二个再来聊一聊黄瓜棒包叶斑病，它是具体是什么呢？其实黄瓜棒包叶斑病呢也叫做褐斑病，学名呢叫做黄瓜棒包叶斑病。那菜农习惯叫它叫什么呢？黄点子病，也就是说近几年呢黄瓜上常发这种的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了，对于大棚黄瓜危害呢也是比较严重的了。那该病呢多发生在节瓜盛期啊，以危害黄瓜叶片为主，先是中下部的叶片发病，再向上呢去发展，叶症背面呢均可能受害。黄瓜它的这个斑病呢，它大小其实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可以分为小型斑、大型斑、角状斑等等啊。那它如何去预防呢？它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一般叶片正面的这个斑病呢是略显凹陷的，病斑易破裂啊，包括病见组织呢界限明显，病斑边缘呢颜色较为这种褐色、深褐色啊，中央颜色浅灰色，然后呢病斑整体看上去像是一个这个快要烂掉的这种叶子啊。那怎么样去预防呢？其实它也是发病之后呢病斑上面产生大量的一些分生的孢子啊，那病原的菌孢子经弹射或者是气流、水滴的作用，以及呢农事操作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机械的震动释放到空气当中，所以说要选择一些抗病的品种的药物，对于这种较抗梅毒病啊，包括角斑病的品种呢有很好的一些作用的效果的。同时第三个呢就是去控制它的湿度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药剂防治也可以去选择去用。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五种的黄瓜蔓枯病，它呢其实也是一种真菌病害的一种了啊，主要呢危害咱们的瓜蔓，叶果也可能会受害。叶片呢刚开始的初期，病变的初期呢会表现为水渍状的一种病斑，而后期呢这种病斑逐渐扩大变为浅褐色，那病斑近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病斑多从叶缘的呈V形向内去蔓延，衰老的它下部叶片呢又比较容易感染感病，那病斑上面呢密生一些小黑点。那如何去预防它呢？防治其实也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施用一些充分的腐蚀的有机肥啊、增湿灵啊、钾肥啊，控制它的一个氮肥用量，然后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控制棚内温湿度，浇水的时候呢应该浇小水，切勿大水的灌漫，及时呢去清除田间病残体，并且呢集中去销毁。那药剂呢也可以去选用一些低的一些这种化学成分的这种药剂去使用啊。那再来聊一聊这个黄瓜细菌病害它的一个防治，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也是可以去选择适用的这种含有中生菌素呀等等那些成分的制药去使用就可以了。那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黄瓜去流胶呢？那这里其实需要补充的是，造成黄瓜流胶的原因呢还是比较多的，除了黄瓜细菌性的一些流胶病之外呢，黄瓜菌合并以及呢黄瓜灰霉病以及呢黄瓜蔓枯病、黄瓜黑心病等等呢真菌性的病害，以及一些点药、点花药农药度过大的话，或者是咱们的药液残留过多，也会导致它的一个流胶去形成啊。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些针对性的方案啊，首先呢是可以在这个出现这个病症的时候呢，湿度大、温度低，其实等环境条件不易发生，所以说可以预防的时候尽量可能的去提高咱们室内的一个温度啊，和降低咱们田间的一个湿度，同时呢去

喷施一些防治这个灰霉病的一些药剂也是可以的啊。最后呢，也教大家几个方法啊，怎么识别咱们的黄瓜叶片的一个病毒病，就是一个叶病病毒是怎么识别的。首先呢，叶片呈相对的均匀的黄绿相间，叶片发病呢是自内向外，叶片相对平展，往往新叶以及呢被侵染的这种叶片呢表现症状是比较明显的，一看就可以发，就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由于时间关系啊，也还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讲完，咱们就把剩下的内容放在下一期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童。
4: 我是马伯骞。
5: 大家好，我是唐汉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梦返。
2: 冠军郁可唯， Dear Life。
4: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20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20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8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9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8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
1: 对呀，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Go.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2: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3: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2: 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3: 新歌呢叫做《黑皮书》。

0: 怎么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他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而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云榜新。

0: 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1: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1: 还蛮不一样。
0: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1: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0: 哎呀，
1: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0: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1: 很省钱，
0: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1: 很耿直，
0: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1: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1: 嗯，
0: 这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
0: 嗯，
1: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0: 哦，
1: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0: 哎呀，
1: 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新

0: 元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哦，
2: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3: 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2: 哎呀，好厉害哦，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3: 啊。
2: 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3: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儿、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哦，就好了，
2: 笑而不语。
3: 对、
2: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3: 哦、
2: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3: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2: 哎，一加一减正合适啊。
3: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非常好听，
2: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0: 东方风云榜
1: 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十一名。
4: 我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第二十名 Corsa 胡梦洲马莹莹星，
0: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Baby,
1: 第十八名任意飞你加我，
3: 你加我，
0: 第十七名刘凤瑶黑皮书，
3: 这一路翻，
1: 第十六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0: 第十五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1: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0: 第十一名郁可唯《Dear Life》。回溯，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1: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0: 哎呀，
1: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0: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0: 哎，
1: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0: 你有点难唱。
1: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0: 哎，
1: 它是可以的，
0: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 啊。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东方风云榜。第十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 T.R. 袁娅维第十名的作品《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跟沪上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陶乐然的合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他们与这位创作人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份惊喜，但又不是意外。同属于一家这个经纪公司来着哈，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很快就要有新的演唱会了，带来的也是师兄王源特别创作的这一首单曲了，我们来听听看励志的作品啦，《小小孩》。

0: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来自王源的创作，时代少年团的演绎啊，小小孩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王源一下子长大了。
1: 哎，对，这个从当年大家还记得吗 ？TFBOYS 有首《不完美小孩》。
0: 对。
1: 哎呀，再到现在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小小孩儿，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在传帮带啊。
1: 哦、哎呀，有这个味道哈。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你看它叫《年少的欢喜》。之前呢汪凯也为我们解读过这个歌名，倒着看也是一个关键啊。
0: 对的，喜欢的这个少年是谁呢？这就是张新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第七名呢，这是来自朱星杰的歌曲啊，也继续在前进当中，上升三格，星夜出逃。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0: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1: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或者就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也会流行，变成了一种复古的流行。
3: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1: Check it

0: 买单。
1: 哦，帅帅的，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是的，本周第六名来自于真的新歌叫《时尚》。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榜第五名啦，这是来自谢辉和范鑫啊，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摇滚作品了，叫做《永不消逝》。
0: 而本周第四名了，哟，戴荃老师
1: 啊，
0: 好没天过完了，三伏天来了，依然坚挺在榜啊。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首歌呢，我们品品这四个字，黄梅烟雨啊。
0: 是的，其实你如果仔细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描述的是在记忆当中黄梅天当中邂逅的那段柔情，
1: 哎，充满了浪漫和美好哟。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西天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好，哈，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的范畴了啊。
0: 是的。
1: 哎，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季军作品。说到这位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创作的灵感啊，就满世界的找啊。
0: 哎，对的，就感觉他真的对于很多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
1: 哎，你看看这一次找到的是什么，西班牙民谣。
0: 哎呀，来听听看吧，这是李健老师啊根据西班牙民谣所做的改编。
1: 嗯，
0: 马琳娜。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一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嗯，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呀、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各地套种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林下种植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23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在深化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和有效执行，在深化责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自治区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治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22号，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委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喀什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喀什实践，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喀什各项工作的前置条件，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调研，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确保喀什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3: 7月23号，喀什地区举行校地科技赋农对接会，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牵头组织行业部门系统梳理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需求38项，对接喀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组建38支专家团队，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喀什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能。
1: 会上，地区科学技术局介绍了全地区科技需求征集情况，涵盖种植、畜牧、林果、农产品加工、智慧农业、农机装备、设施农业等领域。喀什大学介绍了学校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服务总体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发布了农业科研成果，各县市与喀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签署了科技赋能合作意向书。
6: 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农村科技科负责人姚南培。
7: 活动聚焦喀什地区农业发展技术瓶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深度融合，充分依托喀什大学的技术优势与人才资源，实现技术下沉、供需对接、项目落地。
3: 眼下，喀什各地套种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迎来采摘季，传统农田变身高效增收田，宁夏种植技术助力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5: 在巴楚县色利布亚镇英阿瓦提村的套种地里，西瓜和辣椒长势喜人，村民抢抓上市关键期，忙着采摘、分拣、装车。
6: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因阿瓦提村村民买尔哈巴艾麦提。
8: 除去全部成本，今年预计纯收入能达到4万多元。
5: 因阿瓦提村不仅组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还带着大家做起了电商直播，线上线下齐发力，拓宽销售渠道。
6: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因阿瓦提村党支部书记阿迪利艾麦提。
9: 今年来呢，咱们村党支部积极推广电商直播带货，引导农户在线上销售农副产品，拓宽农产品。

0: 小收入，结实增加农民收入。
1: 近日，泽普县波斯卡姆乡喀拉萨村的农户在核桃树下采摘辣椒，这种林上加林下的立体种植模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拓宽了农户增收途径。
2: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萨村村民肉孜阿布都克热目。
3: 今天我种了四亩的辣椒，光是上店卖辣椒，每亩的能卖3000多元。等到出店核桃成熟，又能增加一笔收入。
1: 近几年，泽普县波斯卡木乡积累了成熟的林下种植经验，推动当地农业多元化发展。
2: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萨村党支部书记阿卜拉江约迈尔：
4: 这几年我们持续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种植，今年全村核桃林下套种辣椒总面积达到80亩，通过一段养场的模式，让村民同步拿到蔬菜，另过两份收入。
5: 近日，喀什地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邮政部门开启专属绿色通道，以贴心严谨的服务，确保每份升学喜报安全送达，
6: 以完成合规签收流程。
2: 考生穆在排尔麦买提伊敏
7: 收到大学录取，
6: 以完成合规签收流程。
2: 考生穆在排尔麦买提伊敏
7: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内心十分激动。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勤学读心，不断充实自己。
6: 本次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邮政部门优化投递路线，调配运力，确保城乡考生都能及时收到录取通知书。
5: 7月22号，粤产电影首捧繁星路演暨深情万里电影润江计划启动仪式在喀什古城万达影院举行。影片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深喀社工站一线帮扶故事，以电影为桥梁，搭建粤深喀三地情感连结桥梁。
1: 该电影通过双线叙事搭建故事，选取社工援疆视角，以两代人十年为叙事核心，巧妙融合教育援疆成果与社工援疆新形态，讲述支教老师姚思平与喀什学生艾迪娜相互治愈、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同时塑造出一众真实鲜活的基层社工人物。
2: 喀什市真善社会工作站行政社工马蒂娜·塔利木江：
8: 影片真实还原了我们基层服务的场景，也更加激励我们坚守社工这份使命。
2: 艾迪娜的扮演者加奈娜：
9: 社工这个工作其实是我第一次了解，然后也体验到的。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他们特别伟大。
2: 导演宁静武：
10: 我们是希望他是散发着生活的气味，有带着饱满的生活质感的一个有生命力的故事。
1: 首捧繁星近日将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近年来，广东、深圳持续向喀什输送干部人才，落地民生项目。深喀社工站作为创新帮扶载体，深耕心理关怀、青少年成长、家庭帮扶等民生服务，为喀什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影片正是这段鲜活实践最生动的影像记录。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近日，叶城县举办一起青春筑梦叶城青少年才艺展演大赛语言类专场比赛，比赛分为少年组和青年组，选手们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叶城风土民俗、山水景致与发展新貌，为广大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7月23日，巴楚县司法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全县各乡镇各行政执法单位共120名执法人员参训。此次知识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参会人员依法履职、规范执法的责任意识，为县域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11: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2: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3: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 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2: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3: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5: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1: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5: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2: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第三十回，宝钗借扇，鸡带双敲，灵官华强，吃及局外。话说林黛玉与宝玉嚼口后，也自后悔，但又无去救他之理，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紫鹃也看出八九分，便道：论钱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魏娜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啐道：哼，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的，为什么又搅了那穗子？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了。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黛玉正欲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一听，笑道：哎，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了。林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独日头地下，晒坏了她，如何使得呢？口里说着便出去开门，果然是宝玉，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道：
1: 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的门了，谁知这会子又来了。
2: 宝玉笑道：嘿嘿，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
0: 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宝玉笑道：
2: 呵呵，我知道了，有什么气呢？
0: 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黛玉又在床上哭呢。那黛玉本不曾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进床来道：
2: 妹妹身上可大好了？
0: 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
2: 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候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
0: 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人缘亲近，因又长不住哭道：
3: 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0: 宝玉听了笑道：
2: 你往哪儿去呢？
3: 黛玉道：我回家去。
2: 宝玉笑道：我跟了你去。
0: 黛玉道：
3: 我死了。
0: 宝玉道：
2: 你死了，我做和尚。
0: 黛玉一闻此言，顿时将脸放下来，问道：
3: 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去呢？等我倒把这话告诉人去评评理。
0: 宝玉自知这话说得造次了，

0: 后悔不来，顿时脸上红胀，低了头不敢做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地瞅了他半天，气得一声也说不出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哼，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她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
1: 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
0: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顾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

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正说着，可巧小丫头垫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啊，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宝钗指她厉声说道：“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说得个垫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垫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她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她的心愿，忽又见问她这话，便笑道：“啊，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你也是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

0: 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也眯斜着眼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把她耳朵上坠子一摘，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噙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到，
1: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哼，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0: 想必便要叫那女子。 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杏儿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杏儿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只管呆看。只见她虽然用金簪华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一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强字，再看还是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看他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却说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2: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0: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阴笑道，
3: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0: 一句提醒了宝玉，哎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声听，
2: 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乌蒙山腹地到黄浦江畔，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技能之约正在书写互滇协作的新篇章。2025年5月，云南昭通卫生职业学院的18名学生入职乃舒健康科技集团在上海的18家门店，成为互滇劳务协作机制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又一批践行者。作为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昭通301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而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母婴服务行业同样面临着专业人才紧缺的现实难题。如何通过跨区域产教融合模式，把上海的科学标准带到昭通，又把昭通的技能人才带回上海，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转变？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乃舒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讲述这段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杨董好，贾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0: 作为一家上海本土企业的负责人，我们要先问一下杨董，您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互滇劳务协作这个方向的？
1: 我们乃舒集团一直在跟闵行人社跟闵行就业中心其实一直有用工的一个需求，在跟闵行人社的沟通当中，我们闵行人社的相关领导给我们推荐说，我们闵行跟我们云南昭通是一个对口支持的项目城市，那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到云南昭通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受到了这个闵行人社领导这个邀请以后，我们感觉到非常开心，也就跟着我们闵行人社以及就业中心的领导去我们昭通进行了一个叫做招聘的一个考察。就了解到昭通这边有大量的，其实有大量的人口务工输出的需求，那我们正好有大量的需求，这个务工的那个招聘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到了云南，到了昭通去看了。对，
0: 什么时候去的？
1: 应该是第一次去是20年10月份，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贾校长去的。我是12月份去的。
0: 为什么两位还不是在一批去的？
1: 因为第一批刚好我时间上有点冲突，我就没去了，就委托我们贾校长先去。
0: 所以贾老师是第一批去的。
2: 对，
0: 24年的11月份，十一月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刚刚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因为是有那个人社这边的那个对口，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安排第一次到我们的这个昭通的卫生职业学院去了一次，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环境，以及也同时跟一些小孩子我们的一些学员去做了一些沟通。那么也在现场的话呢，我也是做了一场我们企业的一个宣讲。那么从这个宣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的渴望来上海的这种眼神。在会后我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些小朋友就是也是围绕着我，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我怎么可以入职到我们的乃舒集团？我以后的发展，我进入到了集团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其实整个的一个闲谈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非常亲切的，就是亲身体会的感觉到这些孩子这种很

0: 渴望走出去的这种心情。
1: 嗯，
0: 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也一直在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他们带出去？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就是，城市去更好的对他们一个发展。
1: 嗯，
0: 这其实当时是我是这样子考虑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集团来说，对于我们乃书集团我们的那个行业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比较高端的嘛。那么我们其实也是有能力去帮助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学到我们的一些技能。
1: 嗯，
0: 在社会上面可以拿着我们给到他们的这些技能去养活自己，或者说是给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发扬这样子的一个技能，
1: 能让这些孩子有一技之长。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因为您是这个乃书健康科技集团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对吧？也算是这个后备力量培养的这个中坚力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蒋老师去了这个昭通之后，接触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学的课程，然后有什么感觉？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当时了解了一下这些孩子的一些学科方面的，那么其实我也跟他们聊了一下，跟老师们也沟通了一下，基本上面因为学校嘛，他们也是以理论化的知识点为主，那么实际的操作以及一些技能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基本上就是课本上面的这些应用到的这些技术，这些技术是为准的。
1: 所以和在一线的需求是有些脱节是吗？
0: 会有那么一点脱节。然后的话呢，也就是实际就是我们因为是服务于我们的产后妈妈这样子一个群体，那其实我们公司的一些技能的话呢，也是围绕着产后妈妈她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去做的一个比较就是规范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流程。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它确实是会有那么一点差距的。
1: 所以我觉得蒋老师去那之后第一次应该感觉到担子颇重，就是孩子们是有这种心情愿意来到上海，愿意来继续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对吧？
0: 对。
1: 但是客观上来说，他们学的内容可能和集团目前所需还是有一段差距在里面。
0: 对。
1: 那么其实就是把球抛给了乃书了，对吧？我们怎么样来培训这些孩子，可能我们需要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培训体系和学习方法了，对不对？
0: 对。
1: 杨总是12月份去的，
2: 12月底吧。
1: 您去那儿主要是做什么？
2: 其实我在去云南昭通之前，我们昭通卫资院的校长以及他们校里面的一些领导相关的负责人也都到我们上海，到我们乃书集团来考察过了一次。我们也在针对这个昭通卫资院的学生来就业的这个事情做深入的探讨。其实在我去之前，把这个我们合作的方案基本上都敲定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来说是就是跟随我们的闵行人社局以及闵行就是中心，到那边直接就是我们跟卫资院就直接签约了。签了一个叫产教融合的一个培训基地的这个合约。当时我们云南昭通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我们市政府的副市长冯广副市长也亲自到我们的签约现场，相关的一些部局委的领导也都到现场。所以那次很荣幸到了云南昭通，也跟那个云南卫资院的这个直接签约了，签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们也确定了我们第一批过来的实习的孩子们。当时我们在学校就在做了第一批的这个实习生的这个招募。那当时其实第一批
1: 是12月份的时候去做的招募，确定18名孩子。
2: 对，我们当时招募的时候应该是有50多个孩子报名嘛，然后经过筛选以后，我们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培训的是有20名。那在培训过程当中，到去年的等于25年5月份。第一批的实习生孩子就来到了上海。对。
1: 18个孩子就来上海。
2: 对，18个孩子。
1: 您12月份，24年12月份去那之后，有没有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做一个沟通？因为这些孩子要如果来上海，他需要做挺长时间的单独在上海的这种生活学习，对吧？
2: 是。这个当时说实话，我们云南卫资院的校长们、领导们也对这块，特别是我们讲学生、实习生的这个孩子们安全性的问题，就特别在意，特别包括他们的父母，
1: 对，
2: 因为都是这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孩。

0: 小女孩嘛，
1: 嗯，
0: 首先一个，我们在云南昭通也见了两三位的这个学生家长，也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坐下来探讨了。第一个是乃叔是有，这个工作岗位叫做产后康复师，那其实，
1: 嗯，
0: 这个从这个岗位名称就可以看，我们服务的都是产后妈妈，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我们乃叔的所有的这个服务场景里面，几乎就没有混杂的人群。就比较干净纯净的是产后妈妈人群，这个对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小姑娘出来第一次就业的话，那家长是稍微是比较放心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上海这个地方，说实话家长里面担心就是一个消费水平比较高嘛，
1: 嗯，
0: 那实习期他们的家长的压力也挺大的，那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跟人社那边沟通，一个是人社的那边是负责我们实习生的来回往返的交通费用，
1: 啊，
0: 这是人社那边有一个叫什么专款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承诺，我们到每一个到上海的实习生，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
1: 哦，
0: 对，然后提供一个上海最低的收入标准，这个是不管是你只要到上海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核算他的这个薪资，虽然是实习生，应该叫做学徒嘛。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低的收入标准，当然如果表现好了，你有一些手工会啊，或者是有一些绩效有成绩的，还是有超过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去年在18位有，其实有好几个，有将近接近一半吧，他都拿到了4-5千块钱的一个这个工薪水，
1: 在上海实习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4-5千的薪水，
0: 对对，
1: 这可不少了。
0: 对 对, 对，一个孩子来讲，应该想最起码他家庭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1: 我觉得对于孩子整个这个实习之旅来说，压力就很小。
0: 对 对, 对，
1: 你想他往返的机票这个是大头，
0: 对，
1: 然后当地的住宿其实这个其实花费，如果要自己来租房子也很贵啊。
0: 是，如果在上海应该是住宿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吧，一个成本吧，所以我们企业来承担了这个住宿成本。
1: 所以您在去年就24年12月份的时候接触到他们的家庭，
0: 嗯，
1: 也会和他们的家长做个沟通，其实也是拍个胸脯跟他们说来到上海是安全的。
0: 哎，承诺承诺，我们因为是跟我们这批孩子签的是三方协议
1: 啊，
0: 我们企业企业一方，
1: 啊，
0: 学校一方，还有一个就是家长，
1: 啊，
0: 我们三方的协议就互相监督互相去扶持嘛，
1: 这其实对于
0: 就等于他们家长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肯定还是要为他们的孩子的安全以及他的生活去着想。
1: 对，这个放心很重要啊。
0: 是 是, 是，
1: 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报名的孩子有50多个，
0: 嗯，
1: 其实筛选了40%的孩子们，因为最后录取了20个，
0: 嗯，对对对，
1: 还有2个人可能最后也没来还是怎么样。
0: 在培训过程中应该来算是放弃吧。
1: 因为当地的职业学校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专业吗？
0: 嗯，应该没有。应该我们讲的产后康复师其实只是近10年以来才新兴的一个行业，其实在10几年20年前几乎就市场上就没有。那我们产后康复师乃叔是从14年开始嘛，面对的都是这个产后，我们叫做母乳喂养的一个全程陪伴，其实针对的是产后哺乳期的妈妈以及她的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去系列性的管理，
1: 嗯，
0: 跟服务，所以这个行业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应该都没有这一块的这培训教材。那乃叔我们自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设立的这个岗位，由这个岗位它的这个服务项目，然后我们再去编制了我们的知识化的教材。
1: 所以您这里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技能体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当地招生的话，我这20个学生，他们都学什么专业的？
0: 他们有学那个医疗美容的，有学中医按摩的。对对对，
1: 这个其实算是相关的专业了。
0: 对，有点关联吧，因为对服务对象，对一些医学的常识还是要了解嘛。但是我们是对针对特定人群的服务，所以在普通的教材里面几乎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中医按摩也好，或者是叫医疗美容也好，都是叫做对一般的人的这个护理，但是针对产后妈妈这个叫我们叫产后2年内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特别是母乳喂养这块，因为是个全球性的空白。
1: 嗯，
0: 因为包括我们医学院医科大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母乳喂养系或者叫做母乳这块的专业的一些科室也都没有。
1: 这个我听起来也觉得还挺新鲜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像之前没有接触过像这类的比较成体系化的技能培训的这个职业
0: 是，
1: 啊，
0: 所以我们乃至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跟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合作。中国保健协会下面有一个叫做妇幼职业岗位培训基地，那他们是属于行业协会嘛，从行业协会那边出师资，我们像在我们上海我们培训我们的产后康复师的母乳喂养指导专业，那我们的师资都是四大产院的这些护理部主任啊，儿科主任啊，产科主任啊，还包括新生对吧，营养科主任啊。其实母乳喂养它是比较个综合跟复杂性的问题，而且我们中国的母乳喂养率在全球来讲排名很低，特别上海，上海的纯母乳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在20%左右。那国家其实在很早就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达到50%的纯母乳喂养率，其实现在应该全国平均是才20%几。
1: 所以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它其实是很有市场前景的。
2: 对，
0: 应该是。现在包括我们世卫组织跟国家卫健委都在大力推倡导我们叫做纯母乳喂养。一个人工喂养的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我们在大力提倡这个。那是确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母乳喂养率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忧，包括国家也
1: 比较低的啊。
0: 对，国家相关部委也都每年都像马上要到的八月份，八月第一周就是全球不叫做国际母乳喂养周。你看母乳喂养又有设定的一个母乳喂养周，可见全球母乳喂养这块都不容乐观。
1: 对，而且我们说如果市场是有需求的话，那对于很多尤其像云南像昭通这样的城市，因为它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职业，能找到这种发展前景更好的职业，对吧？
0: 对，
1: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产后康复师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学习方向了啊。刚才您也提到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类别的工作的一个研发，它的比如说技能培训的体系啊也好，或者说技能培训的这个方向也好，对吧？
0: 对，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其实走过了12年的路程，我们自己应该在上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一个培训的体系了。那么如果要是从云南昭通我们这个来了18位学员，我们对于他们的培训的话是完全采用上海的培训体系吗？还是怎么？
0: 当然还是有区别。像在云南这边，因为他们是在校生嘛，在校生和我们在他们这个正式学业结束以后，我们这边就委托了我们瑞尔斯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先后派出了4位专业老师过去，就是就地先开始一些初级的培训。因为他们
1: 先派老师先到云南去，
0: 先到云南到卫资院去，当然卫资院也很配合，也提供了老师的食宿啊。但是我们也携带了我们自己的这些一些必要的一些设备啊，一些产品，一些用品用具过去，然后其实就把我们真实的服务场景在我们的云南卫资院的那个培训学校里面去建立起来，让他们去感受真实的一个服务场景是什么，然后去真正的去有一些落地的这种实操的培训。然后在云南我们是坚持了将近2个月的一个培训。对，我们这边安排了4名老师直接过去，然后到了我们上海以后，十八名孩子来到了上海以后，我们又分别又进行了叫什么1对1的带教。因为我们每个实习的孩子都会分配一个我们叫做师傅吧，或者叫老师。是我们乃是自己这种从业经验达到5年以上的，有一定的这种带教人力的，我们是有颁发这叫带教证，我们内部的带教证，他会带徒弟，会带学生的，那我们就1对1的在进行带教帮扶。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我们乃是每个店的店长，那特别要对这个我们云南过来的卫资院的学生，去多方从心理上、生活上去给他进行关照，因为。小姑娘刚刚到了上海，其实还是比较迷茫嘛。在这期间，其实我们公司也开了3次的这种针对这个18名实习生的座谈会，其中2次我们的那个闵行区那个创业中心的领导也过来，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指导跟支持。对，
1: 我问一下贾老师，贾老师是学校校长了，对吧？您应该是带教老师的老师，但是您对于整个这个培训的体系应该更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来到上海做培训，就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说，教这个18名孩子的时候和教其他的这个培训的学员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 这个培训的措施？
2: 嗯，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嗯，因为我们在上海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招募的基本上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这些群体。
1: 嗯，
2: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我们是针对了一些就是在校生，他其实是没有面向过社会的。
1: 嗯
2: 啊，那么还有就是他跟就是我们的一些产后妈妈之间的一些沟通，他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弱的。那么从刚刚开始培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不敢说。
1: 嗯
2: 嗯，他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那其实他是不敢用他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嗯，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我们的要求是要有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那我们刚才也像我们就是杨总说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其实是跟妈妈有一个身心灵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交流
2: 的。
1: 哎，
2: 那其实这一点呢，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空白。那么所以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一些课程当中的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一些术语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白话文。
1: 嗯，
2: 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一些就是医学背景的，有一些医学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理论的一些知识，他们是有在校园里面是有学过的。
1: 对，
2: 那么我们针对他们这些内容，我们在我们的实操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们去把它转换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他们后期就是学习我们奶舒体系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后康复这个服务的这些项目的时候的话呢，他们更加容易去理解这个中间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2: 其实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是基本上我们因为一个老师是带十八个孩子嘛，那么十八个孩子的话呢，他等于就是一对一。
1: 对，
2: 那我们老师可能在做一系列的那个操作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做十八遍。
1: 哎呦
2: 啊，我们就基本上都是手把手的教，就是这样子。
1: 老师来说，体力也是一个挑战。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去做呢？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民建闵行区委第六总支第一支部的委员，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民建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当中，我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民建的初心和使命其实就是履职担当，服务社会。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我们就是民建闵行区委的熏陶下面一直想要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那么正好也是我们，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奶舒集团。那么我们奶舒集团也是经常是在做一些这样子公益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帮困了一些妇女儿童。那么正好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契机我得到就是闵行区委的这样子的一个传达。问我们奶舒杨总是否愿意就是一起去共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那其实我们
1: 杨总欣然同意。
2: 对，我们杨总就是他不加思索的他就直接说你去安排。我们全力支持。所以这个项目的话呢，到最后可以非常好的一个落地一个就是持续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其实也是得到了就是我们集团的大力支持，以及我们民建的支持和我们人社局的支持。
1: 刚才提到的像这些孩子的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就对于刚刚走出学校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学校的孩子，让去接触很多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其实怯生生的，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0: 关键还是我们在上海的这些
1: 啊，对
0: 女性，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像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像杨总说到，你比如说孩子们的来回机票是当地的人社旧处来解决的，对吧？
0: 是闵行人社
1: 闵行人社，
0: 闵行人社就是。
1: 然后我们会解决他的住宿，还会给他们来发一些这个基本的生活费，甚至有的时候月薪能达到四五千，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那么这个其实听下来整个流程都很顺。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很顺利的表面背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挑战？
0: 问题其实挑战还是蛮大的，就刚才主持人陈光老师也提到的，其实这批小姑娘过来，她其实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以及面对她要服务的群体，这种胆怯的那种心态，其实是能够让她在这个行业，甚至在上海能不能待下去的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我们接触，我们跟他们这个进行了两三次的座谈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面对这些产后妈妈们，她可能更少更难去走进，甚至讲在妈妈面前更不敢去表露是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东西，她会胆怯，所以也很遗憾的就是这18名的实习生，我们是到了2025年2月结束以后，我们其实
1: 正正
2: 2026年
1: 今年的2月嘛，对吧，他是25年的5月来的上海吧？
0: 对，26年2月，
1: 对
0: 啊，对对对，2022年他结束了这个实习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决定留下的是五名孩子，
1: 留在上海，
0: 对对对对，然后过完年以后实际到岗的是4位，好像
2: 4位，
0: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像我们这样招通那些孩子们过来，他只要下决心留下来了，反而这4位在现在目前在上海的话，收入应该相对比较还是不错的。
1: 哎，您说到收入，他们说啊，留在上海这4位，月薪怎么样？
0: 我们刚刚好上次我们原来的那个上海援建组联络组组长，我们杨兴原来的闵行区副区长来考察我们公司的时候，我们特意把这个其中一个的留下的实习生请到现场的做了一些谈话，他的表述就直接是他留下来的还岗的第一个月就拿到了8000多块的收入，
1: 第一个月就8000，
0: 对对对，他现在基本上
1: 这是真实的数字啊，
0: 真是他自己说的，哎
1: 呦，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0: 他自己想对我还自己还不知道，他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刚才我们也了解一下，应该基本上能够在10000块钱左右的稳定在这个收入
1: 啊，那这个薪酬很不错了，
0: 对对对，作为一个刚刚走出一个应该只是个大专学历的来到上海，能够拿到10000块钱左右，我觉得收入应该来讲在上海来讲都是比较
1: 对，算是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他这个小孩子的话，因为是7月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了嘛，那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1: 对
2: 啊，那从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按照上海的标准给他发放那个五险一金
1: 啊，正常讲他社保之类的，
0: 对对，我们都是奶叔是从2014年开始就全员社保，
1: 那除了这4-5个孩子是留到上海，其他的孩子呢都返回云南昭通了，
0: 因为我们其实在他们决定留和不留的情况，我们每个学生我们都聊过，其实他们有各自的想法，有些想投亲靠友，比如说他什么亲戚在哪个地方，他想跟亲戚，还有一些是父母亲也不想让他去太远的地方，最好在云南，在昆明比较近的地方就业，那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这个行业，他只是比较难融入，他是
1: 没留在上海的，大概13-14名孩子，他如果想在其他地方继续从事这个行，没留在上海的，大概13-14名孩子，他如果想在其他地方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他学的这些技能和知识足够吗？
0: 如果是同行，肯定是够的。
1: 哦，
0: 对对，他在我们这边有将近1年的磨砺，我们有这么多客户让他去做实操，其实他已经打下很多基础，但是我们聊下来，应该讲大部分的应该还是不太从事这个行业了，对对对，
1: 那还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啊，
0: 对对，挺可惜，对
1: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直是对于孩子们的将来的这种技能的培训，这个职业的发展，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那其实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用工方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的母婴服务行业其实长期面临着一种用工荒的这么一种现状，那您觉得这个项目对于您这里来说，您这里的用工难题缓解了有多少？
0: 首先因为这个项目，我们奶叔的这个招聘也好，培训也好，走出了上海，走进了云南，因为呢有跟云南的这次的合作，我们像我们今年又跟随着我们上海市就业中心以及我们闵行的人社局，又走进了湖南，我们跟湖南的一些常德地区的一些院校，目前也达成了一些这种产教融合这个合作的一个意向，那今年的应该是6月吧，6月我们

0: 弗朗省的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
1: 嗯，
0: 那带队带了一批的这个我们讲协会的领导，还有我们的某银同行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培训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来上海来到我们莱斯集团的进行考察。那我们在跟同行的交流当中，我们相互学习，那也同时也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弗朗的这些大。

0: 们这个招聘走向的这个走出了上海，走向了全国，包括我说，因为确实在这个行业，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行业是比较一个新兴的行业，
1: 对，
0: 虽然新兴，但是它又专业技能又相对比较强，
1: 嗯，
0: 它不像那种家政，可能你来培训个两三天，不像那种酒店服务员，可能培训两三天就能上岗，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性很强，没有三个月的一个，扎实的培训，以及我们再加三个月的一对一来教，其实一个人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合格的产后康复师的一个，成长经历，最起码要达到半年。
1: 对
0: 对，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缺嘛，就是这样，在我们在用工招聘的这块很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如果能跟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去合作，把我们的培训提前植入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课程里面去，
1: 嗯，
0: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想去推广的事情。
1: 今年刚才您提到是和湖南常德那头也有相关的合作，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和云南昭通这头的合作会继续进行的，
0: 继续，对。
1: 今年估计还会有一批学生来到上海。
0: 对，今年我们跟云南卫资院那边的那个继续教育学院，我们确定了一个培训合作协协议已经签订了，他们在进行落地，这样招生。
1: 对，
0: 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就会还是像原来一样，我们还是安排老师过去进行培训。
1: 对，
0: 那这次可能更多的就是，更多的是往职业方向去介绍了。
1: 啊、
0: 去筛选愿意在这个行业、愿意来上海拼搏的这些小姑娘们。
1: 嗯，您看，一个地方，我们大概18个孩子里面留了4到5个。而且这是一批次，对吧？
0: 对对对，
1: 同一个地方其实会有不同的批次学生源源不断的来，
0: 是是。
1: 然后呢，我们又把整个的这个面还在不断的扩大，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铺了足够广的面，然后时间积累下来之后，其实对于整个企业、对于整个产业的用工方面来说，这个需求的满足还是能够充分的满足的啊。
0: 对，应该一个很好的补充嘛。
1: 嗯嗯嗯嗯。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乃舒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杨斌、瑞尔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贾云，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从援滇到反哺的双向奔赴的故事。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是从这个2025年的5月，对吧，来到上海的18位孩子，他们的整个职业的发展的整个这个道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总啊，杨总啊，就是整个公司打造的这个劳务品牌叫做产后康复师，对吧？我们看到刚刚入选了2025年度的上海市特色劳务品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还代表上海在全国舞台上亮相了。您觉得整个这个，因为整个的第一期是从云南昭通开始的，您觉得援滇的项目对于整个品牌的整个的建设发展来说，在哪些方面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或者说对于整个品牌的将来的发展有哪些促进？
0: 应该这个双向都有促进嘛。一个，我们获得了2025年特色劳务品牌，在我们在招聘跟招生的前那个工作上面就加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倍数，因为我们是被政府认定的一个特色劳务品牌，说明这个岗位或者这样的职业，它是有一定的市场，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数量等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去云南。达成这个，这次我们因为跟云南卫资院的这个昭通卫资院的这种合作，也被我们的闵行教委跟闵行的人社正式认定为产教融合基地，对我们乃舒集团的进行了一个授牌。那这一块的话也等于是反向的把我们这个员工培训拿入了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轨道上面来。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我们企业的内训行为，那既然现在我们的教育跟人社都已经确认，而且说实话我们十几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课程教材啊，就慢慢把它就全部规范起来了。那因为这些，我们也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企业主动的去把产后康复师的服务规范在国家信息平台上面去做了正式的公示，这叫企业服务规范的一个主动公示。那同时我们还是

0: 行的上海市市场监督局的一个质量监督试点单位。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厂家融合，因为有了这个特色劳务品牌，然后也促进了我们奶叔把这个产后康复的这个服务行业，不能说引领嘛，就是影响我们这些同行，把这个市场越来越做的越来越规范，然后服务也越来越标准，对，
1: 然后能把这个品牌做的影响更大，更有信心了，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因为奶叔已经12年了嘛，我们也准备向在全国去做复制跟推广，想把奶叔的这个好的这种模式以及好的服务到全国各地一些城市去落地。那目前奶叔的服务范围已经在全国有24个城市，
1: 那像这个劳务品牌产后康复师，您觉得我们因为第一期是在云南昭通嘛，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昭通其实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一个地级市，对吧？而且当地的这个希望就业的女孩子其实也有很多，您觉得这个品牌劳务品牌在当地来说，对于当地的促进当地的就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因为我们去云南昭通的时候也跟了一些同行去做了一些沟通，那同样在云南那边，在母婴行业或者叫产后康复行业里面，其实跟上海跟我们所执行的其实还是有些差距，有些不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带到咱们的云南昭通去。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们乃是12年，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是非户籍的女性嘛，那他们会有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到孩子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就要回乡返乡，因为孩子比如说到了初中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他最好妈妈是能够陪同的，
1: 对，
0: 那其实我们是遇到很多这个时期的时候，都跟我们辞职的时候都说孩子初中了，现在老师经常打电话说管不住了，希望妈妈能回去。那我们发现我们回乡的这些原来我们奶叔的这些产后康子们，他回去就靠着我们在奶叔学了这么几年或者工作了几年这个一技之长，零成本的投入创业，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讲60-70%吧，回去的都是自己在干着这行，因为他只回到自己的小县城或者是有一个小乡镇里面呢，他只要靠口碑就可以了，比如说做母乳喂养的服务啊，做产后康复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在小地方他口碑很容易就传出去，他的从业经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背书，我在上海干过，在上海奶叔干了多少年，而且奶叔是这个上海特色的劳务品牌，那我们有专业的培训出来，其实好多人在返乡以后就凭着他自己一个人都能养家糊口了，这种，对对对，
1: 这非常棒。有没有算过自己就是从奶叔出来的这个务工者返乡之后创业的大概有多少人？
0: 我刚才讲的大概不完全估计吧，大概在50-60%吧。他不一定是创业，我们讲创业可能是自己当，他其实就是靠一个叫自由职业吧。因为他有这个
1: 灵活用工，
0: 他有这个专业技能。那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讲母乳喂养这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跟他沟通，他就可以上门去服务。他其实不用任何的投入，他不叫创业，应该是更说属于这种自由职业嘛，自主用工这种。其实我们因为很多离职的这些指导师，我们都保留着这个那个微信好友的关系嘛，其实都看到朋友圈，看到他们每天还在很忙碌的在服务当地，在服务这些妈妈们。
1: 我觉得您心态特别好，您也没觉得他们算是您这里的这个竞争者是吧？
0: 不，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奶叔的员工。就是说你不管在奶叔干了1年还是2年，你把这个专业技能学扎实的，你以后去到哪里你都不会饿到自己。都有这个叫一技之长，你可以我们讲手艺在身。永远饿不到自己。
1: 这个特别棒。
0: 对，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大部分80%的这个用工还是叫也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其实他们的就业其实难度比较大，那有一技之长对他来讲，我讲这个，而且这个技能是，
1: 对，
0: 越老越值钱，
1: 对，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1: 贾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从这个您手里面一把手教出来的孩子们回去自己创业，或者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
2: 其实呢，我站在就是民间旅职啊、长效协作的这个角度上啊，嗯、其实我们做这种产教融合啊，这个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是想要去改变单个学员的一些人生，
1: 嗯，
2: 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想要在这个。

0: 母婴行业带来一些根源性的一些升级，真正的实现产业的一个造血这样子。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不仅是昭通这个地区，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贫困地区或者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我们的母婴或者说是我们的产后健康这个问题的忽视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呢，其实专业的缺失性多了，那么很多的就是有这个意向的一些群体，他就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些有得到规范的一些护理的这样子一个服务。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呢其实是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员工，一些老员工在我们奶舒上海总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下面，他去参加我们的培训，入职我们的奶舒门店，通过长期的一个打磨和自己的一个锻炼之后，他其实有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么其实我们奶舒集团的话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些有意向有想法的这些员工回家创业。那他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奶舒我们集团是会给到他一些扶持。所以呢他可以在他自己家的当地或者说他想要去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去开发我们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就叫我们有一个就是合伙人的这样子一个计划。那么当然这个投入我们集团其实也是投入性非常大的。我们也是占到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投入，以及我们所有的平台都是公开给到我们这样子有想法的这些我们自己奶舒的一些家人的一些创业的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在
1: 他们都必须是原来在您这里工作过的人吗？
0: 不是，
1: 还不是。
2: 全社会招募我们奶舒合伙人，只要你有对这个母婴行业能够沉下心来，真正想去从事母婴服务的这个行业的人，我都愿意去沟通、去合作，甚至
1: 是因为您这里真的看到了产后康复师这个职业的发展前景。
2: 对，因为现在的主力生育年龄是95后跟00后的，其实他们很在意自己产后的这个健康跟形体这方面的一些重新塑造，包括他的一些心理疏导，其实现在比我们那个年代比早的70-80年代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应该想更重视自己的健康，更重视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市场应该讲的未来20年肯定是只会可以还说应该是蒸蒸日上吧。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把上海奶舒的这些一些好的东西传播到我们全国去，所以我们在全国在招募这种我们叫做刚才贾老师提到就是要奶舒合伙人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到商业模式，给到培训，给到我们的所有的产品供应链，给到我们的品牌，甚至我们还可以真金白银的去投入。目前在全国已经有10几个这样的城市了。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产业的市场前景，对吧？其实也就是谈到了经济回报。那您觉得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就是它对于是不是对于这个产妇的这个比如说健康啊、心理层面的疏导啊，其实是能够让他们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如意。
2: 对，其实这就可以谈了我们奶舒的一个品牌的信念。我们品牌信念就是叫让未来更健康。那其实第一个健康就是我们服务的群体，我们的宝妈的自身以及宝妈的家庭健康。其实我们在做产后康复服务的过程中，是大量的需要去做心理疏导跟聆听妈妈产后的一些抑郁不良的一些情绪。其实我们的每个服务站其实是有一点像是我们产后妈妈线下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同时也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后妈妈客户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其实这里面就很也不叫奇怪嘛，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就是这些产后妈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就会把自己在养育跟怀孕的期间的一些不快的事情会在那边去吐露出来。其实我们讲现在的像国家的一些数据上表示产后抑郁倾向的达到60%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那抑郁我们大家知道，抑郁最大的造成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更多我们会起到这个让产后妈妈心里去宣泄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讲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是让到我们的客户 不仅他自己的身心能够健康，甚至家庭也要健康。
1: 嗯、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痛苦分享给别人的时候，痛苦就减少了一半，
2: 哎、
1: 对吧？
2: 哎、对。
1: 当我们把快乐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快乐增加一倍，
2: 快乐就翻倍。
1: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2: 是是是，像我们原来的产后康复，我们自己培训，将跟那个叫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培训合作的时候，就有一节的这叫孕产心理课程，
1: 嗯，
2: 就是我们要初步掌握一些这种心理疏导的一些沟通的技能，让妈妈呢比较不开心的来到我们这里，就开开心心的回去，
1: 嗯，
2: 把她心里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讲垃圾都倒出来，
1: 嗯，
2: 倒完后回去开开心心的去养育孩子。
1: 嗯，其实我觉得杨总特别不容易，因为本身杨总是一个男性，
2: 对，
1: 参与到母婴行业当中，其实我相信杨总应该是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对吧？
2: 是是是，
1: 解决过很多的问题，而且能够感觉到你自己很有情怀。那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你看你有这个当时闵行就促提到说是要到云南去做招工或者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就直接就义无反顾就去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这个企业家和企业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那您觉得就从企业和园丁两个话题结合起来的话，你觉得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园丁能够让就是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2: 刚才其实我们揽叔从201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在2015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执行的一个公益项目，叫做房间第一口奶的公益项目。那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妇基会那个公益支持的，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去立项的。
1: 嗯，
2: 那这个项目就是在，因为刚才可能谈到另外一个，我们产后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能力，就是母乳喂养指导这块。
1: 嗯，
2: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母乳喂养率在中国是相对非常低。
1: 嗯，
2: 国家也是一直在倡导提高这个母乳喂养全母乳喂养率的问题。
1: 嗯，
2: 所以我们公益第一口呢，就是去提高妈妈的这个母乳喂养的意识，以及帮她去解决母乳喂养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跟难点。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园丁也好，或者接下来我们跟那个叫湖南原乡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过程，我们也想把这些我们做了十几年的一些这种母乳喂养的一些经验理念去传播出去。那不一定说一定是奶叔做，但是我在希望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比如说是我们云南的同行啊，或者是我们的湖南的同行啊，
1: 嗯，
2: 能够去同时像我们奶叔一样去宣导母乳喂养，去解决当地一些产后妈妈的母乳喂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后康复师的培训，不仅仅是在对口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培训，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培训都是向社会公开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把我们奶叔所有十几年的这个积攒的这些经验技能都是向社会去公开，只要是不管是您是同行还是说想进入这个行业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培训，把我们奶叔的技能学回家去，
1: 毫无保留的。
2: 对对，毫无保留，毫无保留。而且我们这块也跟到，我们这块的培训也跟我们上海人社的一些职业培训去挂钩。像我们奶叔的很多这种一些员工是想留在上海的，所以我们会支持他去考我们的
0: 母婴护理员，
2: 母婴护理员证书，那可以拿到那个叫什么？居住证积分，他就有可能，因为我们从事这行业的，他学历都相对偏低嘛，
1: 嗯，
2: 所以想入户上海，他是一定的难度的。
1: 对，
2: 那通过我们职业技能的培训，他可以拿到这个学历拿不到的这个积分，就有机会就是落户到上海。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批我们的员工正在努力，
1: 啊，
2: 要拿到这个二级技师，可能就能落户在上海。这个对他整个家庭来讲。应该来讲，我经常给他们讲，不是改变你一个家庭，可能是改变你的家族，因为你的儿子孙子以后就是上海人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对对，
1: 嗯，蒋老师是民建会员，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知道民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作为民建会员来说，您怎么看待这个企业参与到援疆这个话题？
0: 嗯，其实作为民建会员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帮扶其实。不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输送这样子一个劳动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更希望其实是想要搭建一个双向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一部分呢，我们想要觉得就是我们帮扶的这些对象可以在我们上海稳定就业。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杨总说的，我们的员工可以通过人社的这样子的一个积分落户。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一些。 学成之后可以去返乡创业就业的，那么把其实。

0: 可以把很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的模式落地到当地。长期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母婴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市场能够增加更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女性的这样子一个创业的一个带头人，也能够其实可以就是持续带动我们女性就业，灵活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么真正完成从外出务工到本土兴旺的这样子一个转变，这也是我们民间企业投入到这个园丁或者说是园建的这样子一个协作的最核心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1: 今天其实听到两位在分享，其实也很感动。我们一般想到企业的话，一般都是市场化导向的，但是听到两位分享的话，其实当中能够蕴含了很多这种社会效益方面的这种情怀在里面啊，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感动。那么回到今天的话题，最初谈到的这个项目就是和这个云南昭通的，那么引入这个云南昭通这个当地的职业学校的孩子来到上海来进行实习，对吧？我们也会派老师到当地去教学。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化运行的、成体系运行的这么一个教学的模式了。那么如果我们放眼今后的日子里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培训，这样的一种常态化的体系，在培训规模、课程的优化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2: 因为从第一期跟云南昭通卫职院的这个培训，我们也刚才非常同意我们主持人这个观点，就是一个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常态化。那不仅仅是一个云南昭通卫职院，我们希望更多的这种大专院校，如果是学生有这种就业需求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这种横向的合作。我们愿意去把我们这个叫做教材啊，我们的培训啊，都到当地去，然后也可以去为当地的一些院校他们的就业，我们提供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就业不仅仅是针对于奶叔，我们讲着你学会以后，我们针对整个一个母婴产后康复的行业，甚至我们讲母婴健康行业，都是可以去输送的人才。因为我们主力的服务对象就是产后妈妈，那这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嫂啊、产后康复师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跟母婴相关联的一些岗位，月子会所啊，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些一些技能的。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工需求，也是母婴行业目前来讲，应该在全国来讲，它的用工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专业的人士就更紧张了。所以我们跟在云南卫职院的时候，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说，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这个专业，就母婴服务专业出来，去提供到我们市场上这么大的需求。包括刚刚讲月嫂跟月子会所，包括全国的产后机构，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援建之声的这个地方嘛，呼吁我们更多的有这个需求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我们也可以愿意走出去，走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
1: 你看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园丁的话题，但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其实两位也听到了，我们节目除了在上海在直播之外，其实也同步在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步在直播，也就意味着喀什地区的这个当地的视频其实也在收听这档节目。
2: 是，
1: 我们也期待奶叔能把这个产后康复师像这样的职业培训的体系能够早日带到新疆地区，好不好？
2: 很期待到新疆去。
1: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分享，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尚潮玩家要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好看的风景，还有各种各样潮流的东西，
1: 穿搭等等等等啊。那这两天好像给大家更多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除了饮食上面的之外呢，就是旅游上面的一些小的科普和知识普及，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啊，
0: 是，
1: 忍不住就是感觉吃个饭都觉得很富，就是怎么说呢，很有这个累赘感。
0: 对，
1: 就是没法下咽，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
0: 没错。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罗列出了一些咱们夏季比较适合吃的，哎，凉菜咱们不拒绝吧，是不是？各个地方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吧。
0: 对，
1: 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0: 是的，突然说到吃的，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问家里，我说吃什么，然后说太热了，吃不下。
1: 吃不下。
0: 然后我刚好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卖凉皮的，我就买了凉皮。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对于凉面、凉皮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
1: 热衷啊，
0: 对，
1: 这些，
0: 因为太热了，实在没胃口。
1: 没错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凉菜地图究竟有什么呢？
1: 是的啊，其实都说呀，喝水离不开热的，吃菜绝不碰凉的。那连豆腐都讲究趁热食用的，咱们呀，就是中华文化啊当中呢，唯独哎凉菜它活成了例外。
0: 是的。
1: 那怎么说呢，尤其是就是入夏之后呢，每顿饭的快乐其实至少有一半都是凉菜给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老艺术家也仔细观察了最后几天的这个，就是观察了一些的这个饭局啊，发现呢，不管是吃的是火锅烧烤还是说家常的小菜，那其实夏天呀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那一盘一上桌就被吃空的秒空的这个拍黄瓜凉菜嘛。
0: 是的，那夏天和凉菜最配了。这个呢，从生理上来说，环境高温导致皮肤血管扩张，那这个精血流到肠胃之后，血液相对于变少，造成了食欲退减，这个时候酸辣爽口的凉菜就充当起了开胃先锋。
1: 没错啊，所以说不管是大餐前的开胃垫肚啊，还是说炎炎夏日的救命稻草，那其实凉菜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饮食地位了。凉菜呢又比较容易做啊，鲜摘的一些菜呢，去咱们拌一拌嘛，就新鲜的一些菜，能够生吃的那种，能吃得下的，拌一拌啊，拌匀了，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也是有一口一个清新的这种夏天味道啊。
0: 没错，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吃的，那就是这个凉菜马头兰切碎，还有这根香干拌匀，然后不需要什么调味，那可能就是简单的盐醋，再放点新疆的这个辣椒油，就非常好吃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其实作为冷食的一种啊，凉菜的它的历史也不简单。那简单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吃了那么多种类，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也得简单了解了解。其实在学会，我们之前在学会这个取火之前呀，据说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吃生食冷食的这种历史。开始讲历史了。那个时候呢，吃冷食呢是为了荒野求生，对吧？直到2000年前的这个寒食节，冷食才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这种意义，从而呢变得丰富有趣起来。那也正是在冷食登入大雅之堂之后呢，凉菜它出现了。那其实我国呢有关凉菜最早的记载呢，是可以追溯至这个周天子时期啊。据说，就是这个每顿的饭呢，那个时候吃掉6种的谷物、6种的生肉以及6种的酱饮，以及120余种的食材和120余种的这种酱料的男子，在饮食上呢可谓是极尽奢华了。
0: 是的，
1: 那这一场需要9鼎。八圣的这种才能够摆下的宫廷盛宴当中呢，唱咀嚼的主角的呢，菜肴也是被称为珍用八物。
0: 是的，有关于八物八珍的一个理解，史学家各执其词，有人认为八珍

0: 是指烤乳猪，然后还有这个炖羊羔、熬牛骨、烧鹿里脊等八种美食。那还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煎烤炖熬等八种调味方式。那其中有一道不需要用火的料理就叫自珍、
1: 哎、
0: 那这个呢就被视为初代的凉菜了。
1: 是的是的啊，自珍。那周天子廷用的这个自珍呢，是将现在的这种牛肉沿着鸡肉纹理去顶刀横切成这种薄片，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吃到这个凉拌牛肉啊。
0: 嗯，
1: 那再用这个酒水浸泡一夜之后呢，再拌入肉酱和香醋而成。那这种看似生猛的吃法，其实是因为用了这种酒来预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降低了这个吃生肉啊患寄生虫的这种风险、
0: 嗯、
1: 而且看似风雅用酒水生腌糟制美食的做法，就此呢也是流传开来啊。
0: 对的，那时至唐代，一种被称为烧钱的饭局烧尾宴出现了。烧尾取的就是鲤鱼跃龙门后面烧掉的这个尾巴化龙的寓意、嗯、所以说烧尾宴常用于庆贺做官或者升官的喜宴。那喜宴上有58道菜，酥油烤饼、云梦肘花还有清炖甲鱼等主食硬菜之外，自然少不了一道凉菜了。那这道凉菜呢，它就是烧尾宴当中的五生盘、
1: 哎、
0: 这个是用猪羊牛熊鹿5种新鲜的瘦肉，选取细嫩的这个精瘦的部分，把它切成酱丝拌入味之后，还要按照上述5种动物的身形进行摆盘。那不管是味觉视觉上都十分还原，那算得上是比自珍更加黑暗料理的一道凉菜了。
1: 对对对，感觉是在说咱们这个凉菜的前世今生啊。
0: 嗯，
1: 那其实到了宋朝啊，古人所吃的这种凉菜，哎，终于也有了与现代文明相近的色彩了。一种名为水晶快的这种食物出现了。
0: 嗯，
1: 它呢是在历史记载当中，所谓它这个水晶快，就是用这种零多的这个鲤鱼，
0: 嗯，
1: 熬汤冷却而成的鱼冻。
0: 对，那这个鱼冻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吃嘛。嗯、
1: 对对对，就是说去鳞放冷啊，鸡鳞细切，入5辛醋调味。啊，调和再进行味极真。
0: 嗯，
1: 那其实这道凉拌鱼冻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形状吧，透明好看，
0: 嗯、
1: 味道呢又滑嫩清爽，也是深受啊大宋文人的一些喜爱吧。那南宋这个词人高观国不惜作词呢去咏叹它，
0: 嗯，
1: 也是说到了有一句词就是专门说它的，说玉林熬出香凝饮，香凝软，病刀断处冰丝颤。
0: 嗯。就像果冻一样，
1: 对，有点像果冻啊，也是为他送上了这个醒酒冰的雅名，醒酒冰啊。
0: 那还有呢，就是古人爱吃的凉菜当中最让人直呼讲究的，当属《红楼梦》当中惊掉刘姥姥下巴的那道茄鲞。
1: 茄鲞
0: 呢是这个凉拌茄子，但是工序比热菜还要复杂。
1: 嗯，
0: 就是现摘的茄子刨掉皮，切丁过鸡油之后炸酥，再用鸡肉脯和香菌还有这个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的干果都切成丁，然后拿鸡汤煨干。那末了呢，还要把这些吸收了10只老母鸡灵魂的茄丁、鸡丁各种丁呢拌上香油、糟油，封到罐子里，在时光的魔法当中充分的去交换味道。
1: 是的是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有知识点在里面啊。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聊一聊这个凉菜还有什么呢？
2: 又是你会洗干净了外套，

进身体，想把所有的糟糕都清洗，在你的世界你可以自由来去，有时

有时你也会学别人小跑，为了追逐无所谓的一秒。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中国粮食地理，究竟有哪些粮食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天气都清爽了非常多呢？
1: 没错没错啊，在酷暑时节炎热难耐，其实对于一个被热到没食欲的人来说啊，吃下冰冰凉凉的粮食真的是整的整个夏天呢都凉爽了。
0: 嗯，是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说到这个粮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在绞尽脑汁寻觅消暑的办法，而冰解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那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冰食冰饮，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更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寒食节。寒食节为凉菜的发展贡献出了许多的灵感，也致使中国的这个中餐的凉菜也是花样百出。但节日的设立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暑，而是为了禁火。
1: 对，
0: 那当然了，
1: 禁火的缘由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被禁火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大臣的一些介子推吧。所以呢，寒食节当天呢只能吃一些头天做好的冷食，而不能够去进行生火。那当然在唐宋时期呢，寒食节是法定节假日了，寒食节常与清明两节呢同庆，故而呢也是逐渐被清明节呢所取代了。那其寒食也就是冷食的节俗也是被清明所吸收掉了啊。
0: 没错，青团呢是清明节的寒食名点，创始于宋朝，至明清开始流行于江浙沪一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粮食的三巨头啊，各有千秋。有人说没有凉面凉粉凉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燥热的天气里凉皮的皮面啊，凉凉的这种皮面啊，粉一滚脑这种一股脑的这种缩到嘴里，整个人其实都是挺凉爽的。
0: 嗯，
1: 作为粮食三巨头，那在我国粮食界呢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那要在凉面凉皮凉粉当中选出你最爱的，

0: 你会选什么呢？我感觉小艾你应该是喜欢吃凉皮啊，
1: 凉皮凉粉吧，凉面一般。
0: 对，我其实也挺喜欢吃这个粉的。
1: 嗯，是的。那如今凉面已经成为了中国流通范围比较广的粮食，比如说每个省份地区都能端出自己的凉面。
0: 嗯，
1: 但要说知名度，四川凉面在界内绝对有一席之地。
0: 对，其实四川凉面它多的是这种麻辣咸香的啊，属于口味偏重一些。
1: 嗯，
0: 那根据啊碱水面就是细长圆条有筋力。
1: 嗯，
0: 那也是图为鸡丝凉面，但是四川广元的凉面却不太一样。
1: 嗯，
0: 自成一派。大米为主料，那米浆呢蒸熟之后呢切成这种扁细条，再进行一个凉拌。
1: 嗯，
0: 有点像陕西的米皮吧，口感呢又滑腻，味道呢会综合了一些酸甜麻辣香五个口味。
1: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广元的凉面了。
0: 嗯，
1: 往北山西陕西的河洛面凉拌着吃，筋道爽口。天津的捞面卤子出众，配凉菜。吉林的这个延吉冷面美誉在外，那大块的鱼肉片加上水果片还有泡菜，酸酸甜甜的，冰冰凉凉的，非常有特色。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朝鲜族冷面。
0: 嗯，那其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边的这个凉皮灵魂之汁吧。啊，那说到凉皮呢，绝对绕不开咱们陕西这里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历史文化大省呢，也是凉皮的故乡了。陕西的街道上的凉皮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和肉夹馍包括冰峰共同组成的三秦套餐。
1: 嗯，
0: 那其实自古呢，陕西就是重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嘛，妥妥的面食大省了。
1: 嗯，
0: 因为各地凉皮的制作方法、手工的它的手艺品不同，也是构成了省内多样的一些凉皮的派系。那传统的这个西安麻酱凉皮，还有这个汉中热面皮、西府醋粉、烧肉面皮等等等等啊。那最出名的其实还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秦套餐之一的秦镇米皮。
1: 嗯，
0: 好米好醋，再加上独家去调配的这种秦椒辣子，
1: 哎，
0: 想一想都觉得有点流口水啊。
1: 是的，那陕西除外，甘肃武威的这个酿皮子，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八门酿皮，还有石河子凉皮，宁夏大武的大武口凉皮，那还有这个果凉皮等等呢，都是凉皮美食了。
0: 没错啊，没错。那感觉一听离我们最近的还是有的新疆石河子凉皮啊。
1: 是的，
0: 也是能吃到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凉粉吧。
1: 嗯，
0: 可咸可甜，对不对？凉粉呢其实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呢出镜率也是极高的。
1: 嗯，
0: 它呢不仅是能够做成凉菜，也能够当这种零食，口味呢还是可以甜可以咸，甚至呢是麻辣酸辣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相传早在这个秦汉时期就已经有凉粉了，但是北宋时呢才史上留名。
1: 嗯，没错。那同时呢，这个凉粉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出镜率很高，它不仅能够作为凉菜，也能够当粮食。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还有这个四川的凉粉，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像是东北、华北、中原一带多食绿豆淀粉，而西北人更加爱这个荞麦制品，像辣椒油啊、醋和蒜末的重口调料，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凉皮都是比较重口的嘛。
0: 对对对，
1: 它呢是可以冲淡荞麦的凉粉的轻微的一个苦涩。
0: 嗯，
1: 另一边四川人用这个麻辣酱汁把豌豆类的凉粉推向了顶端。
0: 是的是的啊，除了淀粉类的凉粉外呢，还有这种草植类的啊凉粉同样出彩。
1: 嗯，
0: 比如说有四川的冰粉。
1: 嗯，
0: 广西的一些龟苓膏。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闽南的烧仙草等等，都是草植类的凉粉的一个代表了。
1: 是的，
0: 那同时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提到的四川的冰粉吧。那烧仙草的这个刚才也说到了，闽南这边的烧仙草嘛。
1: 嗯，
0: 烧仙草的原料仙草也是又被称为凉粉草，是一种唇形科植物啊。嗯，它的那个内含大量呢都是仙草多糖嘛。
1: 嗯，
0: 植株晒干之后呢，可就是煎汁与米酱混合煮熟。
1: 嗯，
0: 冷却之后呢即成黑色的这种胶状物，它呢质韧而软，就感觉有点像果冻的感觉啊。
1: 是的，那相对于前两类，海藻类的凉粉并不多见。
0: 嗯，
1: 因为制作的原料只是生长在沿海地区海边的礁石上。
0: 嗯，
1: 海草凉粉沿用的就是海边独有的海洞菜，又名石花菜，做成了凉粉。不仅口感呢爽嫩鲜滑爽口，那更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
0: 对，这个我感觉图片看上去更像是这种透明的果冻啊。
1: 对，有点像
0: 透明
1: 的
0: 果冻。
1: 是的，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焗肉果冻
0: 啊。对对对，有点像。嗯，那其实当这个粮食三巨头粉面皮风战市场的时候啊，一些清凉爽口的清甜也迅速的崛起，赢得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1: 嗯，
0: 有什么呢？凉

0: 包啊，冰汤圆，
1: 嗯，
0: 还有芋圆四果汤，其实都是吃货当中的心头爱了。
1: 是的，那凉糕在四川呐、重庆、贵州、海南、浙江等地广泛的流传，采用的是米浆熬制，配上红糖水，味道香甜软糯，清爽可口，是夏日生津止渴的小吃佳品了。
0: 没错，没错啊。那还有就是福建四果汤了，
1: 嗯，
0: 闽南地区的这种解暑汤药啊，尽管是名称是四果吧，其实选七种、八种的水果也没有关系，
1: 嗯，
0: 那包括薏米、红豆、银耳、这个仙草冻等等的配料，再加上西瓜、菠萝等等的各种水果，
1: 嗯，
0: 还有透明的石花膏，味道美妙，令人呢欲罢不能。
1: 是的，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咸甜口味的凉类的食品，
0: 嗯，
1: 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烧仙草啊、龟苓膏啊，还有冰粉等等，更多是以甜味著称的了。
0: 没错，没错啊，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一些食物吧。
0: 对，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今天还是聊这个凉类的一些这个食物。
1: 对，
0: 凉拌宇宙，凉拌菜可谓是凉食界的一大亮点了。嗯，
1: 一听这个名字凉拌宇宙，我感觉什么都可以拌啊。
0: 对，那这个它的重点我觉得是在料汁吧。
1: 嗯，
0: 料汁好吃，你拌什么其实都不会太差。
1: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底子好嘛，对吧。嗯，那虽然说咱们这个底子好，拌什么都可以，凉拌宇宙确实有点夸张啊。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食谱当中呢，万物皆可凉拌，兄弟们。
0: 嗯，
1: 有人甚至说，给我一碗料水，我可以拌整个宇宙。嗯，所以这句话是这么来的，凉拌宇宙啊。
0: 是的，那像是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豆腐、凉拌皮蛋、凉拌土豆丝和花生米、凉拌海带丝、海蜇头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凉拌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那谈到北方的这个凉菜啊，也来说说这边吧啊。谈到北方的凉菜呢，把这个头把交椅非拍黄瓜莫属嘛，对吧。第一个菜，新鲜的拍黄瓜切片，其实这也是我最爱吃的，我觉得又简单又好吃。用刀呢，在这个板上面啪啪打两下，碎了嘛。嗯，用咱们的这个蒜泥、盐、香油、醋，简单一拌，哎，就可以上桌了。
0: 嗯，
1: 碎块不规则的表面能够让它的这个料汁调料呢充分的入味，吃的就是个清爽的这种劲儿嘛。嗯，对不对？
0: 是的。那我们还有前面提到的像什么凉拌白菜呀，凉拌海蜇头啊。
1: 嗯，
0: 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经常能够吃到的。
1: 对，
0: 那我们聊聊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的。
0: 嗯，那就是云南。
1: 云南，
0: 对，万物皆可凉拌这句话在云南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呢。
1: 嗯，
0: 因为云南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被誉为植物王国和水果之乡，蔬菜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云南人了，所以说很多好吃的凉菜他们就转向了水果
1: 下手。
0: 对，比如说芒果、草莓、菠萝、桃子、苹果都没有被逃脱凉拌的一个命运。
1: 对，大家注意听，桃子、芒果、菠萝、苹果都是被凉拌的。
0: 是的，跟大家说它确实挺有独特的风味的。
1: 嗯，
0: 怎么说呢，好吃的，但是呢不一定大家会喜欢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根据个人口味吧。
0: 嗯，
1: 当然这些水果也是拌起来呢香甜多汁，水果呢混合这种酸辣开胃的酱料，其实也是蛮横的一个搭配，混搭了啊。
0: 嗯，
1: 也总能带来一口爽劲儿的这种满足感吧。
0: 嗯，没错。
1: 那其实对了，在这个云贵川地区呢还广泛流行一种当地的凉菜美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凉拌折耳根。
0: 对，我最不能接受的食材之一。
1: 但是这是真的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了啊。
0: 嗯，对，凉拌折耳根呢，就是很多人他吃不惯，就会觉得有股鱼腥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有一股这个铁锈的味道。
1: 嗯，
0: 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喜欢吃的人觉得这也是太好吃了，人间美味
1: 啊。其实我也接受不了啊。看你根据个人口味吧。
0: 嗯，
1: 都说到这里之后呢，外地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
0: 对。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大概的说到了啊，无论说解暑佳品的凉面、凉皮、凉粉，还是说丰富多样的一些凉拌菜。
0: 嗯，
1: 那粮食无疑是夏日餐桌上的主角了嘛。
0: 嗯，
1: 当然吃粮食不仅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那更是对炎炎夏日的一种清凉的回应吧。那小爱平时喜欢做或者是会做的凉菜有什么？还是个人爱好，就是喜欢吃的凉菜有什么？
0: 挺多的，其实我对所有凉菜都还挺喜欢，但是有两种凉菜。
1: 刚还说折耳根不喜欢呢。
0: 对，就是有两种凉菜，我正准备说嘛。
1: 啊，味道太重的。
0: 凉拌折耳根我坚决不接受。
1: 嗯，
0: 然后而且它那个折耳根不是还有凉拌折耳根叶吗？
1: 啊，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凉拌什么桑叶呀，啊，这些的，我也不太能够，
1: 哦，不太能够吃。
0: 对，那其他凉菜我没什么挑的。
1: 自己会做的拿得出手的有什么吗？
0: 就是很简单，这个火山飘雪、凉拌西红柿嘛，还有这个就是非常翠绿的凉拌黄瓜。
1: 嗯，
0: 更是不用提了。
1: 对，凉拌黄瓜好像每个人都比较喜欢吃啊。
0: 对，
1: 我来说说我爱吃的是藕片啊。
0: 嗯，
1: 也是我个人比较会做的，就是懒的时候，犯懒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做。嗯，就是脆脆的，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藕片嘛，再进行凉拌之后，我感觉真的夏天必备的，非常的好吃啊。
0: 凉拌藕片超好吃。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必备的一道凉菜了。

0: 皮拉红，
1: 皮拉红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那个皮牙子我有点、就是感觉有点辣吧，反正、
0: 不能接受。
1: 对，我喜欢吃这个黄瓜丝儿。
0: 黄瓜丝很清爽。
1: 对，清爽。其实黄瓜丝儿跟这个拍黄瓜它的调味方式也差不多，但是你会再加一些西红柿和这个青椒和还有蒜泥、会更好吃，大家不妨尝一尝。跟抓饭拌的话很解油很解腻的啊。
0: 是的，其实还有一道菜我很喜欢、凉拌三丝。
1: 凉拌三丝，对，也确实不错啊，也比较容易做。
0: 这几道就是我个人很爱吃，然后日常生活中吃的也比较多的菜吧。
1: 是的，是的啊、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吃的菜了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能够想一想，哎，胃口特别不好的时候，
1: 吃点什么？
0: 能吃点什么呢？
1: 不妨就从今天小帕和小爱推荐的几道凉菜当中选一个下手吧。
0: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

0: 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良会闹肚子吗？
1: 不会的，教导员。
0: 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
1: 胡闹！
0: 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
2: 孙有壮不敢说话了，
0: 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
1: 你们连长指导员呢？
0: 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
1: 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
0: 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
1: 怎么不说话？
0: 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
1: 是这样的，教导员，
0: 孙有壮解释着说，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
1: 你这个孙有壮！
0: 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干部战士往往只能缴血为水，以血当饭，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
1: 不仅控制他们的饮水，也用手里的棍子时刻打消他们撒尿的念头。当个别骡子或马岔开腿流露出撒尿的念头时，王老头就叫他的兵用棍子捅马肚子，捅马胯裆，骡马就会因为刺激而无法排尿。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骡马们憋了半天，一来到空旷的江边，听到江水的流动，吹着凛冽的江风，大都岔开两腿哗哗地尿了开来。但是王老头一向宠爱的大青花却未能从禁锢中完全解脱，立在那里茫然不知所动。王老头对此自有一套，他用手摩擦着大青花的屁股，一边摩擦一边劝慰着他说，尿吧尿吧，这是中国的地盘，尿了这个尿你就出国了，就到朝鲜了。大青花果然听话，在王老头的劝慰之下岔开了两腿，骡马们也全都撒开了花的尿，一时间尿浆飞溅，泡沫流淌，板结的江滩冻地被滋得千疮百孔。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计千狗计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就是撒尿，走一路撒一路，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撒在路上的尿，他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计千狗计万，骡子就计一大片，再怎么尿尿得天花乱坠，他也就食的周围巴掌大的地盘，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食的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食的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猫狗是这样，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

说罗马不记道，那才是瞎掰。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路过此地，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于是也在江边上尿了一泡。李大个儿说，猫狗罗马狮子老虎都是动物，营长你是个人，你怎么还尿上了呢？吴铁锤说，这个你就不懂了不是，猫狗罗马狮子老虎是动物，人也是动物，坯子是一个坯子，长相上不同而已。李大个儿说，不对，人会说话唱歌骂娘，动物会说话唱歌骂娘吗？吴铁锤说，当然会了，动物也会说话唱歌骂娘，只是他们说话唱歌骂娘只有他们能懂，你不懂罢了。就好比你李大个儿说话唱歌骂娘我能听懂，欧阳教导员听得懂，罗马们听不懂，你说个话让他们听听看他懂不懂。所以说在他在你这是一回事情。李大个儿心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尿了一泡。营长一带头，全营的干部战士不论三七二十一，都在鸭绿江江边上撒开了尿，有的尿在江岸，有的尿在江滩，有的尿在了江水里，上上下下一片热气蒸腾。头顶上的天空昏暗无比，见不得一星半点的星月，冰凉的寒风依然一阵紧似一阵，鹅毛大雪铺天而降，白的江岸黑的江水在此时此刻的夜空中却是格外分明。前卫营全体集结在鸭绿江边境中国一侧，敞开了膀胱撒尿，一泡热尿穿透了寒风冷雪，是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夜空中弥漫，尚未完全封冻的江水缓慢而又凝重地向南流淌，带走了他们的体温，也带走了他们的念想，把他们在这个十一月夜晚的心情带向了更加辽阔的黄海。他们尿得痛快淋漓，心绪激荡。吴铁锤对李大个说，有了这泡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回来，都能回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李大个儿回答，这儿离你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还远着呢，有几千里路，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来的路上尿上几泡。吴铁锤沉默了一下，没有应答他的这个问题。苏北老家吴家集离此地确实遥远，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吴铁锤想到，这个时候他铁锤妈妈该是上床睡下了。那处小院儿，那座老屋，靠着院墙根一溜摆放着的几口大缸，缸里腌制着的辣白菜，他们好像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的鸭绿江边，使得此刻的吴铁锤忽然觉得内心一片温暖。他看了看黑漆漆的朝鲜对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行云流水之声，为了让这股温暖留存得更为长久一点，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对李大个说，就算我人回不来，我的魂飘到这里，闻到了这泡尿的味道，我也能摸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你会回来的，营长，我们都会回来的。800人的前卫营，加上黄天柱师长和黄天柱带来的一个作战参谋，一个警卫员，一共是803人，只有4个人没在鸭绿江边上撒尿。这4个人中，一个是黄天柱，一个是

0: 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再一个是欧阳云逸。黄天柱看到了前卫营轰轰烈烈撒尿的情景，本来也想尿上一泡，可是一想不行，吴铁锤带了个头，全营就尿开了。他这个师长要是带了头，全师岂不是都要撒尿吗？那传到张仁清军长耳朵里成什么了？所以黄天柱没有尿。黄天柱不尿，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也不好意思尿。欧阳云逸是另有看法，说心里话，欧阳云逸不相信王老头王三那一套，什么标记记号的那么多讲究，显得没文化。人就是人，人怎么能和动物相提并论呢？他也不信吴铁锤的歪道理，什么魂啊灵的，什么回来不回来的，打美国鬼子就打美国鬼子，只要打败了美国鬼子，回来回不来的又能怎么样？倒下了也是光荣的。青山处处埋忠骨，哪里黄土不埋人？所以欧阳云逸也没有尿。欧阳云逸自己没有尿，他并没有去制止别人。欧阳云逸心里明白，大家尿个尿本身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就像孙有壮全班在江边喝凉水，由着他们去好了。你不让人家喝凉水，总不能不让人家撒尿吧？欧阳云逸没有撒尿，但是欧阳云逸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抓了把岸边的沙土。江岸边的沙土已经板结，不容易取下来，可是欧阳云逸还是设法弄了一小把。他把它用手绢仔细地包好，装在帆布挎包的里面。欧阳云逸想到，孙有壮的话或许有些道理，这可是中国的鸭绿江土，而一旦到了对岸，那就是朝鲜的鸭绿江了。虽说是一江之隔，一衣带水，山水相连，可中国的鸭绿江毕竟是中国的鸭绿江，朝鲜的鸭绿江毕竟是朝鲜的鸭绿江，中国就是中国，朝鲜就是朝鲜。这包中国的泥土让欧阳云逸心里面踏实，使他感觉到温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一个屌，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

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一天到晚脏话连篇，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搞得上下很不文明。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鸭绿江边，如同往常一样，欧阳云逸也并没有对吴铁锤说什么。黄天柱却执意要第一个过江，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我就跟着你们到江对岸，然后你们就自己走吧。以后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再跟着你个铁锤子。我是个师长，不是你们这个前卫营的营长，我有我的事情呢，不能一直在你这个前卫营里。再说，你一天到晚脏话连篇，我这个耳朵也受不了。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凛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黄天柱有些气急。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

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屌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黄天柱是个小个子，哪里经得住一群东北汉子拉拉扯扯，一下子就被推搡得踉踉跄跄。我是师长，黄天柱口里大喊着。边防军这时候也不管什么师长不师长的了，拽住黄天柱不放。黄天柱被几双大手抓扯着，竟然动弹不得。吴铁锤，吴铁锤，他对人群外面喊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夜幕中，吴铁锤的眼睛早瞪得溜圆，师长一下子被边防军拿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他弄懵了，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黄天珠一喊，他立马回过神来，抽出20响的驳壳枪，头顶上一举，大喊道，前卫营，给我上。呼呼啦啦，一家伙上去几十人，见着戴狗皮帽子穿大衣的就搂头的搂头，抱腰的抱腰，搂不住头抱不住腰的就扭胳膊别腿，很快把十几个边防军制服。孙有壮的大手抓住干部模样中等个子边防军的脖领子，好像是老鹰抓小鸡，嘴里面念念有词，叨叨咕咕地说，敢打俺们师长，你好大的胆子，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控制住了局面，吴铁锤上前对着干部模样的边防军说，还敢动枪，反了你们了。转而对部队下达命令，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统统扔鸭绿江喂鱼。扑通扑通一阵响，东北边防军的十几条长枪短枪都扔在了鸭绿江里。黄天柱余怒未消，对着中等个子的边防军干部吼道，出境证，你们边防军吃干饭的，告诉你们上级，我这个部队没有出境证，一个也没有。说完大步向浮桥上走去，吴铁锤紧跟着黄天柱上了桥，走前没忘了教育一下边防军。他用20响的驳壳枪朝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点点，以教训的口气说道，出境证屌，耽误了老子打美国佬，要你们脑袋。欧阳云逸紧随其后，接着是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李大个、陈阿毛、吴一六，前卫营的四个连

万马浩浩荡荡，他们通过浮桥、江桥，一路路、一队队奔向陌生的朝鲜，没有一人出示出境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吴铁锤、欧阳云逸和他们的前卫营一样，胸膛火热，心绪激荡。走过浮桥，攀上江岸，黑色的鸭绿江已在身后。江对岸的吉安，一片安详，仿佛已熟睡在宁静的深夜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都隐没在浓重的暗夜之中了，雪花飞舞，天上地下一片银白。欧阳云逸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回头遥望着身后的故乡。暗夜里的故乡不变模样，天空中混混沌沌，风雪弥漫。他知道故乡就在身后，就在那风雪弥漫的安详与宁静之中。风怒吼着，马嘶鸣着，一路路、一队队的队伍从身边走过。欧阳云逸捏了捏他的帆布挎包，故乡的鸭绿江土此刻正静静躺在里面，软软的，硬硬的，让他感觉到踏实和温暖。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欧阳云逸在心里面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完全被吴铁锤的前卫营镇住了。他们抱着膀子蹲在地上，一个个唉声叹气。在刚才的一场混战中，他们有的大衣被扯出了窟窿，有的狗皮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枪都给扔到鸭绿江里去了。边防军干部的脖领子生疼生疼，好像是赚了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说着难懂的南方话语，戴着奇怪的大盖帽子，寒冬腊月连件大衣都不穿。这是些什么部队？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的大踏步走过江桥去了朝鲜，留下了一溜雪花，一溜尘烟，好像是奔赴追歼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辽沈和淮海战场。十几个东北边防军抱着脖子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他们七嘴八舌说，真不该对前面的小个子动手，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他是个师长。他们后来又埋怨起自己的上级，说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候真不该搞什么出境证，明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偏偏要搞什么出境证，这就等于是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两手扳着脖领子，在江边的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像孙有壮一样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他说这个部队不得了，打美国鬼子也许就要靠这样的部队上去。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人。十几个边防军战士不明白，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对他们说，他们对我们下手都这么狠，对美国小鬼子还能手下留情？一过江就下雪，李大个儿跟随着营长吴铁锤的前卫营已经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三天三夜，他们身后是全军五万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

0: 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时候还觉得暖和，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风雪呼嚎，这些温区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纸那样薄，风一吹寒冷彻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所以人送外号老母猪。当时还是指导员的欧阳云逸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外号很不雅，有点侮辱解放军战士的味道，就在联排班骨干会议上很严肃地进行了纠正。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十六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八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八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锤两眼睁得溜圆，却并未说话，只管让炊事班长往篮里装包子。李大个儿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两挺轻机枪、三支汤姆式，外加四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兵说，看你个蔫不拉几的熊样，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李大个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了解放军，天天在连部行走，是离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距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班人连同武器一块带回来的。

0: 李大个儿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吗？葛老子我就讲了一下，解放军把老子当人，欧阳云逸再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儿却满不在乎。他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老母猪就老母猪，无所谓，因为一直以来他就被称为老母猪。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说道，不行啊，指导员是文化人，指导员说不雅就不雅。又说，看你个熊样，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长成个李大个。李大个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一介80高龄的李大个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部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紧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他一共养育了三双儿女，有18个孙子孙女，有的孙子孙女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所以李大个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六根不全的李大个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晚年的李大个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各中缘由，一半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 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其结果可想而知。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白天不能走，天一见亮就得去山上树林隐蔽。美国人的飞机非常厉害，整天成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儿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还真是孬种，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4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 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3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 他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他，他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朝，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朝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试驾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谁动我揍你个熊。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 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狗日的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孙二愣子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市上再不敢言语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各地套种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林下种植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2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

0: 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质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2号，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委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喀什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喀什实践，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喀什各项工作的前置条件，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调研，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确保喀什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1: 7月23号，喀什地区举行校地科技富农对接会，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牵头组织行业部门系统梳理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需求38项，对接喀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组建38支专家团队，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喀什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能。
3: 会上，第。

0: 区科学技术局介绍了全地区科技需求征集情况，涵盖种植、畜牧、林果、农产品加工、智慧农业、农机装备、设施农业等领域。喀什大学介绍了学校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服务总体情况。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发布了农业科研成果，各县市与喀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中心签署了科技赋能合作意向书。
1: 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农村科技科负责人姚南培：
2: 活动聚焦喀什地区农业发展技术瓶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深度融合，充分依托喀什大学的技术优势与人才资源，实现技术下沉、供需对接、项目落地。
3: 眼下，喀什各地套种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迎来采摘季，传统农田变身高效增收田，宁夏种植技术助力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4: 在巴楚县色利布亚镇英阿瓦提村的套种地里，西瓜和辣椒长势喜人，村民抢抓上市关键期，忙着采摘、分拣、装车。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英阿瓦提村村民买尔哈巴·艾麦提：
5: 除去全部成本，今年预计纯收入能达到4万多元。
4: 英阿瓦提村不仅组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还带着大家做起了电商直播，线上线下齐发力，拓宽销售渠道。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英阿瓦提村党支部书记阿迪利·艾麦提：
6: 今年来呢，咱们村党支部积极推广电商直播带货，引导农户在线上销售农副产品，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4: 近日，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萨村的农户在核桃树下采摘辣椒，这种林上加林下的立体种植模式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拓宽了农户增收途径。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萨村村民肉孜阿布都克热木：
7: 今天我种了四亩的辣椒，光是上店卖辣椒，每亩的能卖3000多元，等到出田核桃成熟，又能增加一笔收入。
4: 近几年，泽普县波斯卡木乡积累了成熟的林下种植经验，推动当地农业多元化发展。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萨村党支部书记阿卜拉江约迈尔：
8: 这几年我们持续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种植，今年全村核桃林下套种辣椒总面积达到80亩，通过一端养场的模式，让村民同步拿到蔬菜、林果两份收入。
3: 近日，喀什地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邮政部门开启专属绿色通道，以贴心严谨的服务，确保每份升学喜报安全送达。
0: 在投递现场，邮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完成合规签收流程。
1: 考生穆塞排尔·麦买提伊敏：
9: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内心十分激动，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勤学笃行，不断充实自己。
0: 本次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邮政部门优化投递路线，调配运力，确保城乡考生都能及时收到录取通知书。
3: 7月22号，粤产电影首捧繁星路演暨深情万里电影润江计划启动仪式在喀什古城万达影院举行，影片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深喀社工站一线帮扶故事，以电影为桥梁，搭建粤深喀三地情感连结桥梁。
4: 该电影通过双线叙事搭建故事，选取社工援疆视角，以两代人十年为叙事核心，巧妙融合教育援疆成果与社工援疆新形态，讲述支教老师姚思平与喀什学生艾迪娜相互治愈、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同时塑造出一众真实鲜活的基层社工人物。
1: 喀什市真善社会工作站行政社工马蒂娜·塔利木江：
10: 影片真实还原了我们基层服务的场景，也更加激励我们坚守社工这份使命。
1: 艾迪娜的扮演者加奈娜：
11: 社工这个工作其实是我第一次了解，然后也体验到的。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他们特别伟大。
1: 导演宁静武：
12: 我们是希望他是散发着生活的气味， 有带着饱满的生活质感的一个有生命力的故事。
4: 手捧繁星近日将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近年来，广东、深圳持续向喀什输送干部人才，落地民生项目。深喀社工站作为创新帮扶载体，深耕心理关怀、青少年成长、家庭帮扶等民生服务，为喀什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影片正是这段鲜活实践最生动的影像记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叶城县举办一起青春筑梦叶城青少年才艺展演大赛语言类专场比赛，比赛分为少年组和青年组，选手们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叶城风土民俗、山水景致与发展新貌，为广大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7月23日，巴楚县司法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全县各乡镇各行政执法单位共120名执法人员参训。此次知识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参会人员依法履职、规范执法的责任意识，为县域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13: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4: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5: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4: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5: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4: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4: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4: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夏日的午后，晚风未至，蝉鸣聒噪，阳光滚烫，整个城市呢都裹挟在闷热的热浪里，浮躁、慵懒、疲惫悄悄填满了生活的缝隙。在所有人都在奔赴这些喧嚣追赶热闹的盛夏呢，声音的情书想为你按下暂停键，褪去一身的热燥。今天呢，我们解锁专属一代人的夏日的治愈密码，开启周杰伦专场音乐之旅。他的歌呢，是青春的晚风，是江南的烟雨，是年少的心动，也是岁月的温柔沉淀，没有炙热的躁动的鼓点。

只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抚平夏日所有的烦闷，给紧绷的大脑、浮躁的心情呢，好好降一次温。那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呢，让我们一起关掉这个喧嚣，沉浸在周氏旋律里，那些跨越十几年的经典老歌，会像一阵的清凉晚风，拂过盛夏的燥热，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么话不多说，第一首青春序曲呢，也是即刻开启。夏日的温柔永远藏在青涩的年少心事里啊，等你下课，它呢也是周杰伦写给所有普通人的青春独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最纯粹最干净的暗恋与遗憾。轻快温柔的吉他前奏响起，瞬间呢吹散午后的闷热，把我们呢拉回缠绵不止的校园盛夏。整首歌呢旋律也是恰当舒服啊，舒缓，唱腔呢温柔治愈，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呢，最质朴的歌词，描绘出了年少人笨拙又热烈的这种欢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第一首歌的时间呢交给周杰伦的这一首《等你下课》。

抚平了青春的燥热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坠入水墨江南的清凉意境，解锁周氏中国风的巅峰浪漫。那青花瓷呢，也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古典美学经典啊，也是最适合盛夏静心聆听的治愈旋律。方文山的诗词诗意词藻，再搭配上周杰伦温柔婉转的唱腔，也是将千年的词韵江南烟雨呢揉进了旋律里，铺开一幅清冷雅致的水墨画卷。那盛夏的这个燥热呢是热烈滚烫的，而青花瓷的温柔呢是静谧清凉的。聆听这首歌，仿佛置身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啊，清风拂过青砖瓷瓦，那流水呢漫过青石小巷，瞬间褪去周身的燥热，也是让这个浮躁的内心呀归于平静。当然这也是独属于中式浪漫的降温治愈了，古韵悠悠，岁岁温柔。

看过江南烟雨的清雅，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旋律里邂逅一场跨越千年的温柔遗憾。烟花易冷这首歌呢，堪称周氏古风的意境天花板，曲调呢清冷空灵，歌词极具故事感，以洛阳嘉兰寺的这个古老传说呢为底色，也是讲述了一场乱世之中的等待与离别啊，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不同于盛夏的热闹喧嚣呢，这首歌它带着淡淡的这种清冷与沉静啊，在慵懒的午后聆听，喧嚣被隔绝在外，浮躁的思绪呢慢慢沉淀，那所有的焦虑与这个闷热呢都被这温柔又苍凉的旋律抚平了，轻轻的抚平。繁华易逝，烟花易冷，唯温柔与初心岁岁长存。

晨间过后啊，我们切换节奏，解锁夏日里热烈又鲜活的青春旋律。如果说前面的歌曲是江南烟雨的温柔降温，那么龙卷风接下来呢，就是青春里猝不及防、干净利落的心动已释然。这是周杰伦早期的经典快歌，那节奏呢轻快灵动，古典呢清爽利落，自带夏日的这种汽水般的鲜活元气啊，可以这么说。燥热的午后最需要这样的鲜活的旋律，打破咱们沉闷的氛围，唤醒松弛的状态。这种烦恼呢也是如同龙卷风过境，来去匆匆啊。听完这首歌呀，把夏日的这些烦躁、生活里的疲惫通通呢全部随风吹散掉。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吹走浮躁的晚风之后呢，我们继续沉浸式聆听周氏古风的经典韵味。东风破是华语乐坛中国风开山之作，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怀旧白月光。那整首歌呢，以二胡为灵魂配乐，苍凉温柔的弦乐响起，瞬间呢拉满了氛围感，自带秋日晚风般的清冷质感，完美适配了燥热盛夏的静心时刻。盛夏的喧嚣太过吵闹，而东风破自带降噪功能，古老的旋律缓缓地流淌，像晚风吹过庭院的梧桐，

抚平心底所有的躁动，让思绪呢慢慢的沉淀下来，给燥热的大脑好好降降温。旧曲依旧温柔，晚风依旧治愈，岁岁年年经典呢从未褪色。

呢，其实这首歌曲呢，编曲也是温柔大气的啊，旋律呢舒缓悠扬，没有浓烈的情绪的起伏，只有静谧温柔的古韵。那在闷热的午后聆听，笔墨清风穿过耳畔，浮躁被慢慢抚平，仿佛呢置身清幽古院，褪去一身的燥热，满心皆是安然的这种清静。以笔墨寄相思，以旋律慰盛夏，温柔且治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兰亭序》。

笔墨收尾，相思绵长。接下来这首合唱经典，跨着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柔释然。千里之外呢，是周杰伦最经典的古风合唱金曲，旋律呢温润治愈，意境呢悠远绵长。歌曲以山海相隔、离别思念为主题，也是将成年人的遗憾成全与释怀呢

释然过后呢，我们解锁周氏旋律里最温柔苍凉的国风史诗。菊花台这首歌曲呢，自带清冷庄重的氛围感，旋律呢缓慢悠扬，曲调呢温柔苍凉，褪去了所有的浮躁，只剩岁月沉淀的静谧与这些深情。那作为经典影视主题曲呢，这首歌曲也是自带画面感，将离愁、家国、遗憾、思念也都是揉进了温柔的旋律里来。剩下的燥热呢是喧闹的，而菊花台呢是极致的安静，温柔苍凉的旋律缓缓的流淌，像深夜的晚风，秋夜的寒霜，瞬间的褪去夏日的滚烫，让紧绷的大脑彻底放松，静心的去治愈所有的疲惫。一曲菊花霜满袖，半曲温柔呢为平生。

沉浸古韵过后呢，我们切换慵懒松弛的节奏，解锁夏日专属的温柔情调。如果说周杰伦的古风是清雅降温，那迷迭香就是慵懒夏日的松弛晚风了。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又独特，带着温柔的爵士慵懒感，那节奏轻快舒缓，旋律呢温柔缱绻，自带夏日晚风的浪漫氛围。轻快的鼓点，温柔的唱腔，暧昧又温柔的歌词，没有燥热的这种躁动，只有松弛的惬意。那整首歌的氛围感呢也是温柔又慵懒，像夏日傍晚凉风，凉快的风，像午后温柔的光影，不疾不徐，温柔治愈。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今天最后的收尾旋律呢，想留给所有人的青春白月光，半岛铁盒。那真的也是周杰伦最温柔的怀旧金曲了，也是夏日午后最适配的治愈收尾。整首歌旋律呢温柔。

0: 柔舒缓，前奏一响啊，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温柔又治愈。温柔平缓的旋律呢，像夏日傍晚最后的晚风，轻轻地包裹所有的温柔与治愈。听完一场周氏的旋律，所有的燥热、疲惫、浮躁都被一一抚平。时光匆匆，老歌呢依旧温柔，岁岁盛夏，经典呢永远治愈人心呢。当然，一首老歌，一段时光，一场盛夏的温柔降温。那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我们呢沉浸在周杰伦的经典旋律里，从青涩校园的等你下课，到水墨江南的青花瓷，再到温柔怀旧的半岛铁盒，十余首的经典老歌，十余首的温柔心境，为燥热的盛夏呢降燥，为浮躁的大脑降温，为疲惫的生活呢治愈。周杰伦的歌呀，从来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底色，是岁岁盛夏的温柔救赎。无论时光过去多久，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只要熟悉的前奏响起啊，我们总能瞬间卸下疲惫，回归温柔的纯粹。那么今日的周杰伦夏日专场音乐之旅呢，到此结束。愿这场温柔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所有燥热的夏日时光，往后余生岁岁安然，日日温柔。我是主播小帕，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四点准时温暖再会。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而明天又该去向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来自简单对话。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呢，迪娜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超好听的小明星歌曲，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美好。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卡卡兔故事时间，迪娜姐姐跟小帕一起带大家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趣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科普，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今天的节目里收获快乐，收获成长。那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今天呢，迪娜姐姐要和小帕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仙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吧。
2: 仙女。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相貌和脾气跟她妈妈一模一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爱，总是傲慢无礼的样子，谁都没法和她相处。小女儿的相貌和性格完全像她的爸爸，为人温和诚实，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平时呢，妈妈对大女儿百般疼爱，对小女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不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而且她只许小女儿在厨房里吃饭，不准她进餐厅，还不停地叫她干各种重活。可怜的姑娘每天都要走两次，去半里外的地方打水，每次都要把满满的一桶水从那里提回家来。有一天，当他在泉边汲水的时候，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走来了，向他讨口水喝。
3: 好的，老奶奶，你尽管喝吧。
2: 好心的姑娘说着，就把水桶洗干净，从泉中最清澈的地方打起水来，递给老奶奶喝。她还细心地用双手托着水桶，好让老人喝起来省力些。老妇人喝完水对他说，
4: 孩子，你这么美丽又这么善良和诚实，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2: 原来老奶奶是一位仙女变成的，来试探这位姑娘到底有多么诚实的。
3: 呀，老奶奶，我只为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你的礼物呢？
2: 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4: 不，孩子，我看得出你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的礼物呢，就是要使你拥有这样一种本领，每当你说句话时，你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朵鲜花或者一颗宝石来。
2: 姑娘奇怪地看着老奶奶，以为老奶奶在跟她开玩笑呢。回到家里，妈妈嫌她回来晚了，破口大骂起来。
3: 妈妈，请原谅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2: 可怜的姑娘连忙道歉说。她刚说完这些话，嘴里就吐出了两朵玫瑰花，还有两粒珍珠和两颗钻石。
5: 我的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了？
2: 妈妈惊奇地叫起来。
5: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你嘴里吐出珍珠和钻石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本领呢？啊，我的女儿。
2: 这还是他第一次叫他女儿呢。女孩子大概也没有想到老奶奶的话竟然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她的礼物是真的呢。于是诚实的姑娘就原原本本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一边说一边又吐出了很多珍珠和钻石。
5: 哦，我的天哪，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说，我也该叫大女儿快到那里去。
2: 妈妈叫着大女儿说，
3: 快来快来，你看妹妹说话时吐出什么来了，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本领，那该多好啊。快，你快到泉边打水去，如果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向你讨水喝时，你只要诚恳地把水递给她就行了。
5: 哎呀妈，我才不高兴到泉边去打水呢。
2: 懒惰的大女儿回答说，
5: 少啰嗦，我叫你去立刻就去。
2: 妈妈命令说。于是大女儿带上家里那个最精美的银瓶到泉边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刚走到泉边，就看见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沿着树林走过来向她讨水喝。其实这就是她妹妹面前出现过的那位仙女，这一次她是变作公主来试探这个姑娘到底有多么不诚实的。
3: 难道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送水喝的吗？
2: 大女儿粗暴无礼地说。
3: 还好我特意带来了一个银瓶，可以让你喝水，你要喝就喝吧。
4: 看来她的话不是诚心诚意的，
2: 仙女想，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4: 好吧，既然你这样没有礼貌，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句话时，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条毒蛇或者一条癞蛤蟆。
2: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回来了，她的妈妈喊道，
3: 哎，怎么样了？得到礼物了吗，我的女儿？
1: 哦，妈妈。
2: 这个粗暴的女儿刚一开口，嘴里就吐出了两条毒蛇和两只癞蛤蟆。
3: 哦，我的天哪！
2: 妈妈惊叫起来，
3: 我看见什么了？
5: 这肯定是你妹妹害了你。
3: 不行，我要找她算账。
2: 说完，他竟把小女儿拉来痛打了一顿，可怜的姑娘只好逃出了家门。因为无家可归，她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这时，一位英俊的王子打猎回来，正好路过这片林子。王子见她这样美丽，就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树林里哭泣？
3: 先生，是妈妈太偏心，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2: 他刚说完，王子就看见从姑娘嘴里吐出了五六颗珍珠和五六颗钻石。他问姑娘，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诚实的姑娘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王子，最后这个王子爱上了她。他把姑娘带回父亲的宫殿里，两个人不久就成了亲。他的姐姐呢，从此以后就更令人讨厌了，最后连他的亲妈妈都不喜欢他，把他撵了出来。这个又懒惰又不诚实不讲礼貌的姑娘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最后她饿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刚我们一起听完了仙女的故事，接下来呢，迪娜姐姐和小帕要给大家分享一片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小故事，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上学。那么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大家继续认真听哦。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1: 星星不喜欢去上学，早上妈妈送他去学校，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愿出门，妈妈劝他也不听，星星气鼓鼓地说，
2: 我不想上学了，上学没意思，学校里有那么多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1: 妈妈说，
0: 上学可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你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是喜欢恐龙吗？还说想当古生物学家，那得先学习很多生物和地理的知识，才有希望找到恐龙化石哟。
1: 星星想了想说，
2: 那我不当古生物学家，也做不到大事了，这样不上学没关系。
1: 妈妈继续说，
0: 哎，学校

0: 里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上学，你可能连菜也买不好。以后怎么办呢？
1: 星星不信，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0: 那你去商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吧。
1: 到了商店，星星东看看西瞧瞧，到底哪个是酱油呢？因为他不认识瓶子上的字，所以犯难了。他想起妈妈说过，酱油是褐色的。刚好他看到一瓶褐色的调味品，便高兴地拿起来一看，上面正好写着两个大字，心想一定就是酱油了。星星付了钱，兴冲冲地回家了。星星把酱油递给妈妈，妈妈皱着眉头，指着瓶身上的两个大字说：“
0: 你买错了，这是料酒，不是酱油。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
1: 妈妈说：“
0: 如果不上学，你就不认识字，坐车可能会坐错站。你不会写字，没办法给别人回复信件。你不会算数，买玩具可能会付错钱。”
1: 听了妈妈的话，星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0: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十万个为什么小环节了。今天呢，迪娜姐姐会带大家解开趣味小谜题，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在泥团里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那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3: 检查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指纹常常被用作侦破案件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手指掌侧面真皮层纤维排列成细束，形成细网，并且有许多乳头状凸起，和由这些凸起形成的许多整齐的乳头线，在乳头线之间有许多凹陷的小沟，表皮层便呈现相应的凹凸花纹，也就是指纹。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指纹，这就是指纹可以用来帮助破案的道理。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到泥团里？犀牛虽然穿着一身坚硬厚实的皮夹克，可皮肤打皱的地方还是比较娇嫩的，并且上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蚊子和牛绳欺软怕硬，专门找这些地方下嘴，咬的犀牛奇痒难忍不说，还会引发它们身上的各种皮肤病。所以犀牛躲到泥塘中洗个泥浆浴，皮肤的缝隙褶皱被泥浆填满了，小蚊虫钻不进去就无从下口啦。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小朋友们每天开心，天天进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

0: 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绩。

0: 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3: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

0: 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
2: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3: 第三十回，宝钗借扇击带双敲，灵官华强吃及局外。话说林黛玉与宝玉嚼口后也自后悔，但有无去救他之理，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紫鹃也看出八九分，便道：论权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魏纳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啐道：哼，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的，为什么又搅了那穗子？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了。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黛玉正欲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一听，笑道：哎，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了。林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独日头地下，晒坏了她，如何使得呢？口里说着便出去开门，果然是宝玉，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道：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的门了，谁知这会子又来了。宝玉笑道：嘿嘿，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宝玉笑道：呵呵，我知道了，有什么气呢？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黛玉又在床上哭呢。那黛玉本不曾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进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候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 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办了

0: 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人缘亲近，因又长不住哭道：“
1: 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0: 宝玉听了笑道：“
2: 你往哪儿去呢？”
1: 黛玉道：“我回家去。”
0: 宝玉笑道：“
2: 我跟了你去。”
0: 黛玉道：“
1: 我死了。”
0: 宝玉道：“
2: 你死了，我做和尚。”
0: 黛玉一闻此言，更是将脸放下来，问道：“
1: 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去呢？等我倒把这话告诉人去评评理。”
0: 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顿时脸上红胀，低了头不敢做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得一声也说不出来。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
1: 哼，你这个……”
0: 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她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
2: 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
1: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
0: 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
1: 好了！”
0: 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
1: 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
0: 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
1: 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
0: 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
1: 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

0: 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
1: 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过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
0: 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
1: 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
0: 又道：
1: 姐姐怎么不听戏去？
0: 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
1: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
2: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
0: 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
3: 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
0: 正说着，可巧小丫头殿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
3: 哈哈，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
0: 宝钗指她厉声说道：
3: 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
0: 说得个电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殿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她便改口说道：
3: 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0: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
3: 啊，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0: 宝玉便笑道：
2: 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
0: 宝钗笑道：
3: 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0: 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4: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
5: 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
4: 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
5: 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0: 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

0: 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
1: 你也试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
0: 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也眯斜着眼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把他耳朵上坠子一摘，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勤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

0: 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
1: 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到，
2: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
0: 因又自笑道，
2: 哼，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1: 想必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
3: 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
1: 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只管呆看。只见她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
3: 一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
1: 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再看还是个蔷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
3: 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
1: 看他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
3: 可恨我不能替你分析过来。
1: 却说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
3: 这是下雨了，她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
1: 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4: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1: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 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5: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1: 一句提醒了宝玉，哎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君、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孟凡、
2: 冠军郁可唯、Dear Life、
3: 被蝴蝶征服着云又散落、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20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20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8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9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8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
1: 对啊，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America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2: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3: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2: 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

0: 怎么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他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啊。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雨。

0: 云榜，
1: 新榜时刻。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2: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2: 还蛮不一样。
1: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2: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1: 哎呀，
2: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1: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2: 嗯，
1: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2: 很省钱，
1: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2: 很耿直，
1: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2: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1: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2: 嗯，
1: 这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2: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
1: 嗯，
2: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1: 哦，
2: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1: 哎呀，
2: 纵横四海，
0: 东方风云榜新

0: 元榜
1: ，Come on， 第十三名。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2: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1: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2: 哦，
1: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2: 啊，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1: 哎呀，好厉害啊！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
2: 嗯，
1: 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2: 哦，
1: 哎，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2: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儿、
1: 嗯、
2: 啊，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 叨, 叨, 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嗯，哦，就好了，
1: 笑而不语。
2: 对、哎，
1: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2: 哦、
1: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2: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1: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2: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嗯、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
1: 哎、
2: 非常的好听。
1: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0: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城市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嗯、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嗯，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嗯、这一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梦返》。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1: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0: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1: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0: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3: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2: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4: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2: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势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财巨制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5: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2: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板，吸纳253家企业入板，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

0: 京特新发展的部署，现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限制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

0: 155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155。
1: 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东沟乡党委书记李发展。
2: 强化河道的巡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1: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疆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3: 旱涝病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4: 今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在将计划招生 2.81 万多名考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6: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5: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7: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0: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5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此次新增的3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9: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2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8: 此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
9: 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

0: 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1: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0: 今年道光窑稻田画景区对原有玻璃栈道进行了优化提升，全新打造两处特色观景打卡点，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珏：
2: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3: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4: 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舞剧以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农家姑娘吴琼花挣脱压迫，在党代表洪长青引导下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张琳：
5: 我们在去年呢就看过，那是电影，一个女性在那种的压迫之下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演员演得特别好，她通过肢体的语言、她的那种挣扎、她的那种勇敢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深深地打动了我。
4: 现场观众田建新：
6: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的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4: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7: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舞会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8: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3: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
8: 伊宁小雨，18到31度。
3: 伯勒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8: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3度。
3: 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8: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3: 昌吉小雨，19到34度。
8: 哈密小雨，26到40度。
3: 吐鲁番阴，31到42度。
8: 库尔勒阴，26到35度。
3: 阿克苏小雨，23到35度。
8: 阿图什小雨，23到36度。
3: 喀什阴，26到37度。
8: 和田阴，26到36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8: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
9: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有壮是沂蒙山脚下朵庄镇孙家庄子人，典型的山东大汉。三年前，部队在他家乡的孟良崮打国民党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人送外号孙二愣子。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有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揍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副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转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让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曾发生过。所以说王三认为抽袋烟飞机看见了那是瞎掰扯，吴铁锤一时也不好反驳他什么。王老头王三资历很老，别说是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营以下干部，在团里团政委的资历也没有他高，就是到了师部，他跟师长黄天柱、师政委

给向修远也是不相上下。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不过是在长江以南打了几年游击，带着新四军的老底子北上发展，后来在苏北鲁南这一带统一整编，成为他们这个军的前身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而老王头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红军，虽说没走过25000里，却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当地刘志丹的红军部队。抗战初期，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辗转到了鲁南鲁中，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与江南苏北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编入了一纵的部队。老王头虽是一介马夫，却也戎马一生，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战斗。开始他一直给首长喂马，随着仗越打越大，从山沟沟打到大城市，首长们都打进了城，不再用他喂马了，他就请求下连队喂马。老王头平日里少言寡语，像个闷驴，对骡子马的感情却极深，偶尔也只和心爱的牲口说上几句话。这时候老王头30开外，将近40的年纪，比起一般的营连干部要大出10几岁。虽然一介马夫，享受的却是团级待遇。吴铁锤将烟沫抹在纸条上摊匀，一转一转拧成个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点燃，深吸一口，随之就涌出一团黑乎乎的烟雾，呛得欧阳云逸咳了好几口。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十分不满地说，什么鬼烟，简直就是辣椒粉。不抽烟的曹连长也咳了好几咳，但是却未敢埋怨。吴铁锤也不答话，自顾自一口接一口吸烟，没几下直把长的喇叭筒就烧成了烟屁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部老兵说抽烟暖和身体，也拿了纸条烟叶卷来抽。一时间营部所在的树林子烟雾弥漫，梁墨元、吴一六已多年不吸烟了，但是听说吸烟暖和，也就想要来上两口。因为多年前吸的是洋烟卷，即使跟别人要了烟叶纸条，他却不会卷。吴铁锤说，给我，我给你弄。吴一六将卷烟的家伙递给吴铁锤，吴铁锤3-2下卷好了，却并未还给他，而是自个儿点火吸了起来，一边吸还一边没好气地说，凑什么热闹呢，不能干点正事儿？吴一六冻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嘴巴却咧得难看，他一咧嘴，门牙边上的一颗金牙也就暴露无遗，闪闪发光。他很小心地解释着说，吸烟暖和，我暖和暖和。暖和个屁呀，暖和，吴铁锤说，你想法给老子搞点吃的来，不比什么都暖和？吴一六嘴唇扒的2下闭上了嘴巴，他嘴巴一闭上，那颗闪亮的金牙也就随之不见了。因此吴一六也有个绰号叫大金牙，不过这个绰号一般情况下只有吴铁锤和其他的营干连干以及团部认识他的人喊喊，普通战士可不敢当面喊，只会在背后偷着叫叫。梁墨元也是个连排级干部了，通讯员李大个在一旁打趣儿：“吴干部不要讲话啊，龟儿子看到了你的金牙非下来不可。”吴一六冲他说，去，金牙怎么了，教导员的眼镜还反光呢。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把雾气蒙蒙的眼镜擦了又擦。

说起赢不良墨园吴一六的这颗金牙，可谓历史悠久。这还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留下的纪念。他和吴铁锤是一个村子出来当的兵，都是苏北吴家集人，当兵的时间也不相上下。不同之处在于，人家吴铁锤参加的是新四军，一开始就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而吴一六却是命运多舛，先后当过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和后来的皇协军，加入过国民党的保安大队，淮海战役投诚到解放军阵地前是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的副连长，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吴一六在短短十余年里都尝了个遍，唯一留下的印记却只有这门牙旁边的这颗大金牙。他有时候也会扪心自问，当年欧阳云逸的新四军到苏北吴家集搞扩军，因为自个儿一时眼短，为了区区一块现大洋就背弃了与吴铁锤欧阳云逸的约定，没有参加了新四军的江抗支队，而是跟上忠义救国军进了城。如果当时和吴铁锤一同参加了江抗支队，那自己现在也会是个营长，不是个营长也是个连长，说不定还干得更明白，起码不会被他吴铁锤当成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革命者。吴铁锤没好气儿，他吴一六也是知道的，因为营长教导员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可是他眼下有什么法子呢？虽说营部的梁墨元是全营的粮草官，管着全营的吃喝拉撒睡，责任不小，可如今不是国内，现在不是过去了。在国内打仗，每逢大战，部队身后都跟随着源源不断的之前大军，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火线上的战士基本上不用为吃饭负伤担心，随时都有热饭吃，一旦挂彩负伤也能立即转运，得到良好的照顾。解放战争打响后，开始是国民党兵有饭吃，解放军吃不饱，后来是解放军有饭吃，而国民党兵吃不饱了。尤其到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兵饿得没法儿，整营整连往解放军阵地上跑，因为解放军的白面馒头管够了吃。他吴一六不也是因为几个白面馒头一顿饱饭而从国民党阵地上开的小差吗？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别说没有之前大军，连找个当地朝鲜老百姓都不好找，村庄都让美国飞机炸平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确实是巧妇难为了无米之炊。过江前，每个战士倒是都发了一些馒头干，有的发了一些高粱米，说是自带一周的干粮，然而三天下来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馒头干也都是领来馒头自己制作，有炉子的用炉子烘烘，没有炉子的就在太阳底下晒。麦子面、高粱面、棒子面啥都有，五花八门。眼看着部队要断炊，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没少对他吴一六施加压力，愁得他一天到晚晕头转向。可是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已被战争严重摧残的贫瘠之地，他也实在没有什么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吴铁锤下令，谁也不准随便吃馒头干，必须有统一命令才能吃，谁要是偷吃了就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命令下是下了，效果

0: 却不明显。800人的一个营露宿在荒郊野外，寒冷难耐，又不能生火冒烟，也没热水喝，没有一点热量补充。战士们又冻又饿，如果他不嚼点馒头干，他怎么挺得过来？所以每个战士携带的干粮都在日渐减少。吴铁锤一看到这个样就大叫不好，还没照照美国鬼子的面，还没接上火呢，部队却先自断了粮草，这样下去十之八九要坏事。预计是9天9夜的行程之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而这才刚刚走了3天，前面的路途风雪弥漫，困难肯定会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别说打美国佬，连战役集结地域恐怕都开不到。3架油挑子排着整齐的一字纵队，又顺着山谷隆隆地开过来。这次飞得更低，机翼擦着树梢，气浪掀翻了积雪，弄得整条山谷飞沙走石，烽烟四起。他们通过老王头王三隐蔽骡马的山坡时，引起了十几匹牲口的惊恐嘶鸣，其中一匹绊的骡子挣开了缰绳，跑出树林，跑进了谷地。老王头看得真切，心想不好，要坏事，烟袋锅往怀里一插就往外跑。旁边的曹连长一把将他拽住，吴铁锤厉声喝道：不要命了！转而冲着四周围高喊：谁都不准动，谁动我揍你个熊。王老头懊恼地一拍大腿说：我的大青花。他蹲在地上，牙关紧咬着空烟袋的烟嘴，胡子拉碴的脸成了猪肝色，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惊慌失措的骡子显然引起了美国飞机注意，他们依次爬升到半空后，又一个跟斗折返过来，开始俯冲扫射，山谷中顿时炮声大作，机关炮弹打在白雪皑皑的谷地和树林上，雪花飞溅，枝条横飞。3架油挑子鱼贯而行，一架接一架紧追着这头半大骡子不放，炮弹在其前后左右如同犁花犁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骡子全然不顾，没命地狂奔。一番俯冲攻击过后，3架油挑子又开始转圈。使他们惊奇的是，骡子还在下面的谷地上奔跑，这使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美国人又是一个跟头折返过来，重新俯冲扫射，雪花飞溅，枝条纷飞，整条山谷重新淹没在飞机的轰鸣和隆隆的炮声之中。如注的弹雨之下，半大不小的骡子终于跌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身中数弹，血流不止。而油挑子转了一圈，好像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再次俯冲，不仅扫射了机关炮，还扔下了几颗炸弹，之后才呼啸着一溜烟飞跑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炸弹在冰冻的大地上炸开，白雪黑土高高扬起，宁静的山谷中腾起了几团刺鼻的黑烟，留下了几处焦裂的弹坑。其中有一颗刚好落在老王头隐蔽骡马的山坡林子里，炸死了十几匹骡马中的五匹，炸死了两个看马的战士。美国人的飞机飞走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来到这个落弹的山坡，林子里一片狼藉，大家心情沉重，脸色难看。大青花倒是平安无碍，老王头王三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雪地上的骡马，心里很难过。可惜了，他嗫嚅着说。吴一六前后转了一圈，踢了踢地上的死骡子死马，对吴铁锤说，正好没吃的，饽饽皮分了，能管好几天。老王头脸一黑，吴干部说的什么话，骡子马无言战友呢？吴一六无奈地笑笑，你说怎么办，还能扔了不成？老王头没再说什么，只是仍然黑着脸。他蹲在地上，捡起几片炸碎的地图，想把它们拼起来，可是却怎么也拼不到一块儿了。老王头王三沉默良久，以很低的声音说，不是这些图，老夫休矣。欧阳云逸看看他，以安慰的话语说，收拾收拾，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吧。回到营部，吴铁锤、欧阳云逸召集营连干部开碰头会，重申了上级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要求，做了几条新的防空规定。一是不许吸烟，二是不许大声说话，三是镶金牙的不许张嘴，四是戴眼镜的要把眼镜摘掉。这几条规定我和教导员带头执行，你们谁要违反我就……吴铁锤本来想说我就揍你个熊，可是一想这个分量不够，就改成了我就执行战场纪律，炸死的骡马自然不可能扔掉，各个单位平均分了分。这一天营部的晚饭就是盐水煮马肉，老王头没舍得动上一口。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92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两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团里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物品器械全部损失，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连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他弯起身解开缠裹在脚板上的棉袄里子，发现眼前的脚面红且明亮，犹如刚刚出锅的发面馒头。他试探着摁了摁，手指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的圆。

哼，过一会儿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使得他十分惊奇。陈阿卯拿起身旁的回力牌胶底帆布鞋，很仔细地相互拍打了几拍，挪过两脚来穿，可是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了。陈阿卯又感觉到奇怪，明明睡觉前还穿在脚上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鞋子变小了？一年多前，部队打下了上海，全军干部战士每人都发了双回力牌胶鞋，这可是个老牌子，在当时非常有名。部队行军打仗，多年一日穿着老解放区根据地人民手工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一旦穿上了这洋家伙洋鞋，就算是开了洋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胶鞋是个浅圆口，也没有鞋带，轻巧方便，还能走雨路，大家觉得真是个好东西，说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又说，怪不得老蒋国民党一直待在大城市，不愿住到山沟沟，原来大城市里都是好东西呢。很多人舍不得穿，仔细包好了藏在背包里。部队由江浙一带沿京浦线向山东曲阜兖州战役机动时，感到要向老解放区人民展示一下，要求统一换装，这才穿上了一色的回力鞋。可这鞋有个毛病，轻巧方便，却不防寒保暖。全军紧急奔赴东北，车过山海关后，天气一天冷于一天，脚也就一天比一天冰凉。一旦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回力便变得无力，很多人因此受冻，两脚如同猫咬一般又痒又痛。陈阿卯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卯的脚，又摁了摁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半夜宿营，部队在山脚下的林子边上发现了几间尚未被飞机炸着的棚架子和木棱房，营部的人相互挤着住下了，这是他们行军几天第一次在还能叫房子的地方住，而数百人的前卫营仍然露宿于风雪野岭。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就对了，一觉起来全营有百十号人的脚都肿了，脱了鞋子的穿不进鞋子，没脱鞋子的胀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这些人有个规律，睡觉前都用热水烫了脚。他对陈阿毛说，站起来看看能不能走。陈阿毛为难地说，脚进不去。开个口，吴铁锤命令着。陈阿毛抽出中正式步枪的枪刺，在回力鞋的圆口上每边划了一刀，裹好脚步，虽然很难，但还是穿了进去。通信员李大个在旁边帮忙搀着。陈阿毛站起来走了几步，脚面子勒得生疼。还行，他说，没得问题。吴铁锤安慰陈阿毛，先将就将就，战斗一打响，给你换双美国大皮靴。李大个儿有些怀疑，营长，你哪个晓得美国佬穿大皮靴吗？吴铁锤很自信，国民党都穿小皮靴，美国佬肯定大皮靴。李大个儿一想也对，他原来的国民党川军十六兵团装备虽然不如中央军，但士兵也都穿的翻毛皮鞋。
当时

的军需物资都靠美国支持，部队大多为美式装备。美国佬是后台老板，大皮靴一定少不了的。吴铁锤这时候想起他的罗来，问他的宝贝哥的咋样了。侬放心好了，程阿毛痛痛快快地用上海话回答，动手动脚动脑袋动不了你的罗。罗呢？吴铁锤问道。程阿毛也不说话，从稻草地上解开一块不变颜色的又脏又旧的旧毯子，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出现在眼前。他在这个已经微微泛亮但是依然昏暗无比的早晨，散射着沉静和润泽的幽光。弄看看好吧，陈阿毛问。不用了，吴铁锤说，让老祖宗歇着，冲锋的时候再请他老人家出来。陈阿毛便又用毯子将檀木匣子包好，很小心地放在稻草铺上。他知道这面锣是营长的传家宝，平日里一直十分仔细，风雪天里宁愿自己挨冻也用毯子包裹着它，睡觉时就枕在头下，可谓呵护备至。匣子有半米见方，沉甸甸的，比他的中正式步枪重多了。不过直到目前，陈阿毛还没有机会使用，只是听老兵们说打起仗来他如何了得，如何威风等等。陈阿毛是上海战役时入的伍，但他当兵时整个上海已经打下来了，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虽然后期吴铁锤的这个营又在上海周边打了几次小的战斗，清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也曾跃跃欲试要把锣拿出来试吧试吧，可是吴铁锤说，几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麻烦老祖宗，陈阿毛也就未能一闻其声。不能再烫脚了，吴铁锤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再烫就毁了个熊的。他要李大个马上通知各连，一律不准用热水洗脚，否则耽误了大事，纪律处分。说到这儿，他突然记起欧阳云逸也用热水烫的脚，心想坏了，教导员的脚要肿了麻烦就大了。欧阳云逸正在山下的溪流边上刷牙，多年的老习惯，不吃饭不喝水行，不刷牙不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一直坚持着这么个习惯，早晚刷牙，雷打不动。看着匆匆而来的吴铁锤，欧阳云逸坦然一笑。他告诉吴铁锤，自己的脚不仅没肿，反倒是非常轻松，比昨天还要轻松。这就怪了，吴铁锤说，他们烫过都肿了，怎么你烫了没事呢？烫个鬼呀，欧阳云逸说，到我洗的时候水都凉了，只是有点温乎而已。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大金牙，他埋怨道，搞什么烫脚还化雪，连条小河都找不到。欧阳云逸说，都是缺乏经验，吴一六同志也是好意嘛。天阴得厉害，山上山下雪花飞舞。欧阳云逸摘掉眼镜，很仔细地在冰块上放好，举起冰凉的溪水洗了脸，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样的天气，敌机恐怕不敢出来了。吴铁锤说，出来，出来就成他娘的开山机了。欧阳云逸没有应答他的粗话，而是拿起冰块上的眼镜，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吴铁锤说，
我看这个美国佬不出来，白天也可以走吗？欧阳云逸说，这要请示上级，一旦暴露麻烦大了。他和吴铁锤商量去趟团部，一是反映反映前卫营的困难，二来也听听情况，看看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雪

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

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

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很久没有跟小芳搭档出现在节目当中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为什么把咱们小芳请来了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跟我们的男士啊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呢特邀咱们把这个小芳呢请到了直播间，让他讲一讲他的这个经历呢。
1: 是的啊。
0: 那确实这几天的天气啊是非常非常的热呀，那不得不都说不说，那紫外线肯定也是相当的强的，对吧？
1: 没错，昨天哈，这个全国前十高温的城市，前十。十个所有都在咱们新疆，
0: 都有新疆的某一些城市啊，
1: 全部都在新疆
0: 排上了。
1: 全国温度最高的第十个城市都在咱们新疆，
0: 都在咱们这边啊。
1: 也就看出来我们新疆最近的这个温度啊非常的高。但是好消息是今天其实总的来说
0: 还是蛮舒适的，是吗？
1: 温度有所下降啊。然后
0: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因为在空调房
1: 舒服一些但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更凉快一些。
0: 整体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相对于前两天的话还是很非常不错的啊，
1: 对，
0: 稍微舒适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说了这么多天气，今天讲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防晒的那些事儿。那聊防晒，为什么咱们把这个志芳请过来了呢？其实啊，男孩子们真的不怕晒太阳吗？我们都知道啊，女孩子追求美的路上啊，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紫外线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炎热的夏天啊，小路上面包裹的像是在北极徒步的一些紫外线女战士们比比皆是。那男孩子们真的就不用防晒吗？那其实一些男生不防晒的原因，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就感觉我懂，但是呢，我就是懒，怎么着？
1: 没错，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防晒的一些
0: 重要性，对不对？
1: 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确实
0: 就是懒。
1: 有的时候真懒啊
0: 确实啊。那对于大部分的男孩子来说的话，夏天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简单的季节嘛，本身就热，洗澡2分钟，出门5分钟，走路30秒，然后打球2小时，一晒就是2小时，对不对？就感觉好像对于男孩子们来说防晒只会影响

0: 响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其他的事儿的这个速度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早上出门啊，就是基本上和女生不一样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早上十点钟上班啊，那我这个通勤的 路程的这个时间大概在20多分钟到30分钟的样子，
0: 那就是9点半起床嘛。
1: 所以也就是说，我起床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会预留个10分钟啊，就洗漱的时间。但是有可能我还会再推迟5分钟，也就是说，起床到出门的时间可能只有5分钟。那你如果说哦，除了这个洗漱、刷牙，
0: 我在做一些防晒的工作，
1: 这个防晒工作哈、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
0: 了。更多的时间，你看这就。就比我多睡了1个小时啊！
1: 哎，对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好像普遍的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没有防晒的这种意识，对吧？就感觉真男人就是晒。哎，
1: 男的
0: 总是那么说啊，
1: 对，就觉得这个男生吧，
0: 嗯，
1: 如果说太白白净净了啊，反而在人群当中会
0: 好像有点突兀，是吗？
1: 这个突兀啊，就觉得男生吧晒黑一点啊，这个长得黑黑的，或者说像这个彭于晏那种小麦肤色、
0: 感觉好像更健康，
1: 反而更健康，
0: 更阳刚一些，更阳光，对不对？
1: 嗯，
0: 其实从小到大就是的，家长们都希望女孩子呢养得白白净净的，男孩子只要不出关一些问题、生命问题、安全问题都行，散养就行，对不对？那其实啊，咱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朋友们。其实男性不少的朋友们也是有要有这个防晒的概念的。相反的呢，有很多朋友认为呢，古铜色就是男人本色的象征，真男人要么就烈日炎炎下接受来自太阳的这个考验，就感觉好像有人趁举起这个伞遮太阳，对不对？周围总有人说太矫情了。
1: 对，我就有这种潜意识哈，就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就女生撑这个太阳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叫我去撑这个太阳伞，在
0: 我本来就黑也没遮着什么，感觉好像有点矫情，
1: 就感觉一个男的如果说在这个人群当中去撑着一把伞走在路上，
0: 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1: 好像会迎来一种这个异样的眼光。
0: 确实，但是你不得不说，这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呀，防晒的概念其实已经是广泛的科普了，对不对？那也有一小部分的男孩子已经开始萌生了防晒的意识，但是呢，就每当他们举起自己的这个小伞紫外线抗争的时候呢，总有一些议论的言语在身旁打转，算了吧，晒就晒吧，是不是？防晒意识的小芽还没成长，就被扼杀在了太阳底下了。
1: 对啊，所以你说就咱们这个男生哈，活在这个当下，确实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些外界的言论或者说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
0: 好像蛮大的啊。
1: 哎，蛮大的啊。
0: 对对对，也就放下了这一些。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不是说想要男生们也赶紧起来防晒啊，做起这个工作来。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细细的跟大家说一说防晒的那些知识，就是高温夏日不防晒的一些后果呀，它会包括几级伤害啊，如果防晒了又会给自己带来哪一些的利益啊，等等等等的知识点啊。那包括男生女生啊，都是我感觉在防晒这一块上面都是要下功夫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作为全年龄阶段的，不管男女老少，其实在我们炎热的夏天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的降温的工作、
0: 没错，其实
1: 防晒的这个工作
0: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有一期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节目当中也是有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啊，是专门针对这个防晒也讲过科普过一些的知识，其中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咱防晒不只是说就是晒太阳，它不只是晒黑，
1: 不只是说怕晒黑，
0: 对，它还会去加速你老化的速度，对不对？就是会变老，朋友们，
1: 对的哈。
0: 女生确实是特别，怕老，
1: 对的。
0: 我相信男孩子们也有的啊，也有的。
1: 是的，但基本上男生女生，我觉得对于这个年龄来说，其实都会
0: 都是比较在意的嘛，是的。所以说防晒这一块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了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就是细细的来聊一聊防晒的那些事儿啊。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关于防晒的小知识啊。那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关于男生的一些防晒的内容。那接下来其实也是想跟大家细细的说一说啊，就是高温夏日不防晒的一些后果，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会有后果呢？
3: 嗯，
2: 就是最简单的一级伤害嘛，咱们平时挂在嘴边的
3: 晒黑了，
2: 晒黑，对不对？那其实除了晒黑之外呢，还有二级伤害，被称为二级伤害的。
3: 是的，
2: 也就是说，紫外线可以穿透到皮肤4到5毫米深的这个位置啊。
3: 嗯。
2: 然后首先呢，形成各种的氧化自由基，破坏咱们的胶原蛋白的组合成啊，然后导致你的这个皮肤细胞呢死亡，然后细胞 DNA 损伤，最后呢你会被晒伤、晒秃噜皮，就是这么来的。
3: 嗯、
2: 晒到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最后呢你脸上会晒出这种褶纹，包括松弛甚至是升高皮肤的癌的这种风险。
3: 嗯，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去高原地方玩的话、它的紫外线特别强，
2: 对，
3: 就是你会非常能感受到，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防晒、就首先你的这个脸在当天啊这个阳光底下，你就会立马出现这种晒红的这种症状。晒红之后呢，然后如果说待的时间又特别长、就会由红
2: 变
3: 紫，然后回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脸上会脱皮的这种现象啊，
2: 很恐怖、
3: 脱了皮之后，哎，你会发现你的脸就会变得格外的黑了啊，
2: 更黑了，
3: 更黑了，会让这个皮肤呢显得更加的暗沉，没有气色啊。所以呢，这也是作为我们新疆来说吧，因为总体来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天气，日照的时间很长，而且呢，总的来说，相较于南方，我们这边的日照的紫外线强度也会更高一些。
2: 是的，
3: 所以呢，这是如果说咱不做防晒，可能会也造成这些危害
2: 的后果啊。那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二级伤害带来的一些风险了。那其实还有中级伤害。中级伤害是什么呢？不防晒不仅会变丑，朋友们，而且会变着法的变丑。
3: 哎，对的哈，所以说
2: 嗯，
3: 一定要注意防晒。就是我发现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做防晒，脸上有晒出这种太阳斑了哈，
2: 对吧？
3: 对，这边
2: 开始有斑，
3: 这边眼角下有长出一个斑哈。所以呢，这个不防晒啊，你会发现就是会很明显的能看到你脸部在一个夏天就是出现不一样的变化。
2: 对对对，不管是女孩子们男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防晒啊。
3: 嗯，
2: 那其实说到男生去防晒呢，也有很多的说法，对不对？不是为了防晒而防晒啊，而是在需要防晒的时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不需要成为一个话题。
3: 嗯，是的，做一个精致的男孩。
2: 没错，那其实会涂防晒的男孩子不代表他性格懦弱，对吧？出门随身把这个防晒伞带上的男孩子也不代表他没有男子气概，能够摒弃咱们传统的这种观念吧，勇敢的去涂防晒霜，勇敢的去举起咱们的防晒伞，那这其实就是勇敢的对抗咱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紫外线了。
3: 哎，是的，
2: 对吧？
3: 嗯，
2: 所以说不要觉得性别上面有什么。
3: 对的哈，真正的阳光男孩其实呢不是喜欢晒阳光的男孩，是内心强大不为他人眼光的男孩哈。所以呢，但是哈，其实你会发现最近现在呢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男生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防晒的重要性啊。
2: 没错。

0: 意识到精致的生活不一定说只是花费时间的徒劳，而是一种能够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生活态度。
1: 嗯，
0: 那越来越多的男生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也开始做起了这种防晒的工作，
1: 防晒措施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会去购买一些防晒的产品。
1: 对，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在街头上，我也会发现他们有的呢也已经穿上了这个防晒衣，然后呢有的可能也戴上这个防晒帽。但你会发现总体来说，就是男生和女生在街上穿防晒衣或者说戴防晒帽的这个比例，女生肯定是要偏多的。
1: 但是近几年其实也有很多的男生出现啊，是值得提倡的。所以说防晒是每个人必须的。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步入正题，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男生的防晒如何去做呢。也来聊一聊，其实男士的皮肤护理它需要七个步骤，简单跟大家说说。首先第一个，我先想问一问咱们小芳啊，不用问了，刚才说了用五分钟的应该就清水洗了之后出门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步骤吧。就第一步洁面嘛，对吧，早晚咱们都要用这个洗面奶去清洁皮肤，去除咱们的油垢和污垢嘛。那为什么说早晚，有时候女孩子可能晚上的时候不卸妆的情况下没必要去用咱们的这个洗面奶，早上的时候没必要啊，因为有角质层嘛。男孩子可能就需要了，为什么说呢，因为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皮肤上的差异啊，洗脸的方法其实也有不同。男性的皮肤相比较于女性来说的话厚重一些，厚一些，
0: 脸皮更厚一些啊。
1: 对，油脂分泌呢可能也就偏旺盛嘛，对吧，因此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可能需要用这种温水来清洁，这样呢也能够使咱们的毛孔它舒张不闭塞，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男生来说，70%的都是油皮或者混油皮，我就是油皮哈。
1: 你
0: 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脸都泛光，
1: 发光
0: 、
1: 对，
0: 面部出油会比较多，所以呢在选择这个护肤产品啊，清洁产品的过程当中呢，选择有深层清洁效果的洗面奶会更好一些。还有呢要注意啊，就是咱们洗脸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力过猛，会伤到皮肤啊。很多人啊洗脸的时候就是拿手用力一搓、像在这个揉衣服一样啊。这个时候
1: 没那个必要、
0: 没必要啊，轻轻柔柔的揉搓大概1分左右就能够起到清洁的效果。
1: 是的，
0: 也不要觉得大力出奇迹哈，就像洗衣服一样，你如果不用力搓它就洗不干净啊，这也是不对的。使劲的搓呢会让自己的脸这个变得越来越粗糙。
1: 是的是的，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个是第一步了，洁面这一块。那第二步来了，就是爽肤水。那其实可以去选择性的使用啊，帮助调节皮肤水油的一个平衡，收缩毛孔等等。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使用的时候呢将适量的爽肤水均匀的倒入咱们的双手掌心之后呢，再将手中的这个爽肤水呢摊开拍打在脸上啊，力量不用太大，同样的让自己呢感觉到舒服的力度就可以了，拍打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抹，记住啊，是爽肤水的一个使用。
0: 是的，当然了，这个男生啊其实呢也是需要去涂抹一些这个精华或者原液的。
1: 没错，
0: 它能够为我们的肌肤啊提供所需的营养和水分，改善皮肤问题，比如说对抗衰老、美白、抗皱。
1: 对，还有包括咱们的乳液或者是面霜，其实它也能够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一个滋润和弹性了。包括眼霜，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它呢也可以缓解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个疲劳嘛。包括啊，经常熬夜的朋友们知道，淡化咱们的黑眼圈，防止眼部呢是有褶皱的。
0: 是的。
1: 第六步最重要的一步来了，朋友们，是什么呢？防晒。白天出门的时候要涂防晒霜啊，防止咱们紫外线的伤害皮肤，或者是造成色斑和老化，就很容易长斑嘛。对不对？
0: 没错哈。那另外呢，就如果说咱们使用了这个防晒霜，一定要这个在睡觉之前哈，要把这个防晒霜的产品彻底的清洗干净。
1: 对，
0: 否则呢一晚上可能会造成这个堵塞毛孔，甚至会引起痘痘和粉刺哈。
1: 对，
0: 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想做的更精致一点，其实呢每周也可以稍微的哈做一下这个面膜，或者说我们隔个几周做一下这个面膜
1: 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呢能够在夏天的时候，总的来说夏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天气比较干嘛，也可以呢做到一个清洁和补水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加的光滑和细腻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男士啊其实精致起来也会让自己的这个面部的状态变得更好。
1: 对，更加自信一些啊，
0: 变得更加的年轻。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同龄的一个情况下，就不做任何防晒或者说不做任何护肤的男性，
1: 和经常注意的这种男性来说的
0: 话，他是不一样的。
1: 对，完全。

0: 区别很大的，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啊。
1: 嗯，像我本人来说，其实，虽然说不是做的特别精致吧，但是偶尔也会有做一些这个护肤呀，每天也都会坚持擦一些这个护肤霜啊，这个乳液啊这些。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我的皮肤状态总体来说
0: 还行，
1: 哎，还行。相较于就是和我同龄的这个小伙伴来说，
0: 显年轻，
1: 看着要显年轻。
0: 行吧，这句话我认可了啊，脂肪就在我旁边，哈哈，我也是看在眼里的。也是更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咱们这个男士护肤的七个步骤啊，其中呢包括什么呢？洁面、爽肤水、精华或者是什么原液，以及呢乳液、面霜，包括咱们的眼霜，最后啊防晒霜，然后睡觉之前的卸妆等等啊。
1: 是的，
0: 朋友们记住了吗？有没有学到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一个护肤经验、防晒经验啊。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防晒那些事儿。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了一些上一趴当中说了一些男士的一些防晒的小常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细细的把这个关于防晒霜它自己的一些防晒化妆品分类，就是以及紫外线的一些强度啊，什么情况下抹哪一种，来跟大家抛开来讲一讲啊。
1: 哎，是的哈，到了这个夏天的到来，阳光呢也是越发的炙热，紫外线呢是夏季阳光当中主要的伤害源。那如果说长时间的暴露在紫外线下呢，也是不仅会导致皮肤的晒伤晒黑，还会加速皮肤老化，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因此呢，做好皮肤的防晒，对我们的皮肤健康和这个健康和美丽帅气呢，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没错，
1: 防晒化妆品呢，也为我们日常的护肤当中不可缺少的必备物品。但是关于防晒的相关知识以及这个如何去选择使用防晒品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为何防晒化妆品在我国防晒化妆品它又是什么东西，是防晒化妆品它在我国又是怎样去管理的。简单来说呢，防晒化妆品它指的是用于咱们保护皮肤嘛，毋庸置疑，口唇部啊受到这个特定的紫外线所带来的损伤的这种化妆品。注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婴幼儿和儿童的防晒化妆品作用呢是不为它仅限皮肤啊，不包括咱们的嘴唇啊其他的一些部位。那这里的紫外线指光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两个波段的一个紫外线了。
1: 那什么是 UVA 和 UVB 呢？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它呢对人体皮肤又有怎样的影响。首先呢， UVA 是指的我们在这个紫外线当中阳光波长的长度在320到400纳米之间，又称的这个晒黑段，透射能力呢可以直达真皮层，具有穿透力强，作用这个缓慢持久的特点。那长时间的照射呢就会损害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使我们的肌肤啊加速衰老，皮肤表现的粗糙，略显肥厚，还有深粗的皱纹、色斑和松弛等等。
0: 对，这个是 UVA。 那 UVB 呢是在280到320纳米之间，那也是称什么呢，晒红段，能够引起这种红斑，也该段呢也是为紫外线晒伤的主要波段了，是导致皮肤晒伤的根源，使皮肤呢红肿，产生疼痛感，重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水泡、脱皮等等，这个就偏严重一些了啊。那其实除了 AB 还有什么呢？
1: UVC 它呢是这个100到200纳米之间的这个波段，具有较强的生物破坏作用，但绝大部分呢已经被大气的臭氧层吸收了，到达不了地球表面，所以阳光中的 UVC 基本上不会对人体的皮肤

0: PF 值和PA 值，就是用这个防晒的等级来表示的。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中波紫外线 UVB 啊，防晒指数呢是 SPF 标识。
1: 对的。
0: 那也就是说 SPF 它呢是以具体的数值表示咱们产品的防御UVB 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波的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能力，对不对？
1: 嗯，
0: 也是评价咱们这个化妆品它的保护皮肤避免发生日晒红斑晒伤能力的一个保护指标了。
1: 嗯，
0: 那 SPF 值越大呢，咱们的这个防晒的就是防日晒红斑防晒效果呢是晒伤效果呢是越好的。
1: 嗯，没错。那我国法规也是要求 SPF 的标识呢要以产品实际测定的 SPF 值为这个依据，根据防晒能力呢可以标注范围为 SPF 2到50加，当产品的实测 SPF 值小于20不得标识防晒效果，当产品实测 SPF 值大于50呢可以标为SPF 50加。
0: 没错，这是跟大家科普到的关于 SPF 的标识。
1: 嗯，
0: 我们再来聊一聊 PA 标识吧。那长波紫外线，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第一个 UVA， 对不对？长波紫外线，
1: 没错，
0: 它的这个防护指数分级呢是 PA 标识了。
1: 嗯，
0: 那其实 PA 它呢也是以加表示产品防御长波的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能力，是评价防晒化妆品防止皮肤晒黑能力的一个防止的一个防护的标志。
1: 嗯，
0: 那 PA 等级越高呢，咱们的这个防止皮肤晒黑的效果其实就是越好。好的，
1: 是的，我国法规也是要求到 PA 的标识要以产品实际测定的 PFA
0: 就是依据为
1: 依
0: 据嘛，对吧？
1: 啊，我国这个防晒品的可标注范围是 PA 加到 PA
0: 四个加
1: 啊，分别标注为我刚刚说到的
0: 1+2+3+4+，
1: 其中一个加可以表示呢延缓肌肤晒黑的时间呢是2到4倍，两个加呢是延缓4到8倍时间，三个加呢表示延缓的8到15倍，那四个加呢可以表示延缓16倍以上。
0: 对，其实这个就分为什么呢，你可以根据你在外面的太阳暴晒的这个时长去选择去买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或四个加，对不对？
1: 没错，
0: 关于时长包括咱们的这个晒伤的这个程度，就是暴晒在外面的时间以及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强度去进行一个指标选择。
1: 嗯，
0: 那其实防水防汗的标识也有的啊，也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细细的来讲一讲化妆品当中它的这个 SPF 值不超过多少可以标注防晒防水等等等等啊。

0: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防晒的小知识。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来区分了一下 UVA 和 UVB 的一个区别，以及呢咱们的 SPF 值和 PA 值的一个区别。
1: 嗯，也就是说哈，这个 SPF 值就是2到50+，
0: 对，
1: 这个越高的啊，代表它的防晒的
0: 指数越高，
1: 指数越高，
0: 没错。
1: 那 PA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PA 呢，它分为1、2、3、4+啊。
0: 嗯，当然值得提醒的各位的是什么呢？咱们还是根据咱们出去的这个外边的紫外线的强度以及待的时长去根据这个去涂抹。
1: 对，
0: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就简单的出去拿个外卖或者吃个饭回来啊，今天这个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咱们的紫外线也没那么强，你涂一个5+的、4+的，
1: 没必要。
0: 那其实它就会也会让你不舒服，皮肤会整个会闷。
1: 哎，是的，
0: 对，会很不舒服啊。
1: 所以根据这种我们的室外活动场景、
0: 对
1: 地区、季节、
0: 时长，
1: 我们要选择不一样的这种产品。
0: 对对对，进行一个选项啊。那接下来呢，也继续的来聊一聊防水防汗的一个标识又是什么呢？其实防晒化妆品如果说经防水性能的测试显示，咱们这个洗浴之后 SPF 值减少不超过50%，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值，可以标注宣称为什么呢？是防水效果，具有防水效果的。那宣称具有防水效果的化妆品，防晒化妆品呢，可以同时的去标注洗浴之前和洗浴之后的 SPF 值，或者是只标注洗浴之后的 SPF 值，不得只标注洗浴之前的这个 SPF 值的。
1: 是的，同时呢，也是为了全面的防护啊，要选择既能够防护 UVB 又能防护 UVA 的防晒化妆品。那产品标签标识有 SPF 值和 PA 等级或广谱防晒的产品呢，虽然 SPF 值越大 PA 加越多的产品防晒效果会越好，但同时也意味着添加的防晒剂含量越高，或者说成分越复杂，那过度使用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啊加重负担，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不良反应。因此呢，防晒化妆品并不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 SPF 值越高或者说 PA 加越高就越好。
0: 当然就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进行一个使用和合理的选项，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最后要跟大家聊到的什么呢？就是如何去科学的选用。那我们说了这些，其实还是会有朋友会懵的啊，那怎么选择呀？我又不知道，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咱们适合的防晒化妆品，选用适合的咱们的防晒指数的这个防晒化妆品，对不对？那刚才也不断的在提醒各位，不同的防晒指数 SPF 值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嘛。因此呀，我们在选用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过高的防晒指数的产品，一再的提醒各位。那其实医院的皮肤科领域呢，也是推荐啊，室外活动要根据所处的地区，包括季节、当日天气预报的紫外线指数和室外活动时长的这个长短，做适当的去选择。
1: 是的，
0: 比如说啊，阴天或树荫底下的室外活动啊，咱们就去选择 SPF 啊15至25啊 PA+至++，就两个加嘛，对吧？直接在阳光下活动呢，去选择什么呢？选择 SPF 值25到30+的，然后 PA 值的话是2+到3+的。那如果说高强度 UVB 这种活动啊 ，UVA 这种活动，如雪山呀、海拔呀、高原等等这种环境，或者是春末夏季阳光下活动，使用的是什么呢 ？SPF 值50+以及 PA 值+4。4+的。
1: 是的，那如果说有涉及出汗或水下工作的，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沙滩上啊，或者说海边去游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涂一些防水抗汗的产品。
0: 对，
1: 除了上述说的这个情况之外呢，还应该少用防晒护肤品。
0: 对
1: 啊，因为防晒化妆品呢其实多为这个油包水乳化型，涂在皮肤上啊
0: 不透气，
1: 透气的油腻感使我们的皮肤啊呼吸不畅。
0: 对，这就是导致咱们的这个没有用对，没有用合理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还要选择合适的。那么还要根据皮肤的类型去选用啊，朋友们不是随便去来的。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小芳就说了，它是混油皮嘛，
1: 油性皮肤。
0: 对，首先来说说油性皮肤吧，可以选择质地轻盈呀、吸收比较快的这种防晒化妆品，不宜去使用什么呢？防晒油，还有包括隔离霜类的这种防晒化妆品。那包括干性皮肤的话呢，是可以选择具有保湿功效的这种防晒化妆品。那儿童呢，当然也要去使用有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专用防晒化妆品，不要和成年人的防晒化妆品混用啊。 啊，完全不可以啊，朋友们，儿童的是有儿童的，成人是有成人的的。
1: 嗯，没错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要注意了，选择防晒化妆品的时候呢，应该考虑所使用的护肤品类型。如果说使用了含果酸的护肤品呢，应该使用防晒系数较高的物理防晒产品来进行保护皮肤。因为呢，如果说使用了果酸护肤品，是皮肤变得更加的脆弱啊，不耐紫外线的伤害。那日常服用某些这个降血压药，或者说减肥药，或者说镇定剂的朋友呢，也应该使用防晒系数比较高的这种防晒品。
0: 对，
1: 因为服用此类药品的人群呢，会有这个光敏性。所以啊，这个选用化妆品的时候呢，应该具有足够的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哈，安全性能高，遇水汗不易脱落的这种耐水性，会使用一些舒适的产品更好一些。
0: 没错没错，你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帮到各位啊。你最后呢，其实一个小时时间过挺快的，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几个注意事项吧，就是说使用防晒化妆品应该注意什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注意产品的这个有效期嘛，咱们化妆品它也是会过期的啊，朋友们。化妆品的有效期呢，是标示为2到3年，通常指的是它的未开封的产品，开封之后的产品有效期使用的情况下呢，还是放置、环境等因素是有关系的。通常情况下，防晒化妆品的使用效期呢，也是只有1年的。
1: 对，没错，也就是说，今年的化妆品咱们打开之后呢，到
0: 明年
1: 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0: 对，并且最好的储存也是这种阴凉避光的地方嘛。
1: 那另外呢，在涂抹化妆防晒化妆品的时候要注意哈，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厚度，不是说啊，就轻轻。
0: 越好，或者是轻轻一抹，
1: 哎，
0: 不是
1: 的。建议呢，出门前30分钟涂抹防晒霜，以确保产品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而且呢，它并不是说啊，咱们涂了之后就能持续一整天，
0: 对，
1: 所以要注意呢，这个及时的去进行补涂。一般呢，每隔2到3个小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要补涂一次，以保持持久的防晒效果。
0: 没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除了咱们的面部和四肢之外呢，像耳朵、颈部、手背部也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部位了，也应该去涂抹咱们的这个防晒产品。防晒呢，应该常年坚持，朋友们，冬天和阴天也是应该注意防晒的，不是说只有夏天、秋天有太阳、有紫外线，并不是啊，我们都清楚，冬天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即使是在一般的多云天气里，或者是阴凉地下呢，也是可能会被晒到的啊。不过不能够过高的去估量遮阳窄。

0: 合这个树荫的一个防晒功能。
1: 是的，还有呢，儿童老人也应该这些特殊人群选择温和不易引起过敏刺激性的防晒霜。那同时呢，在使用前呢，一定要在这个内侧手臂上去涂抹少量的防晒霜，观察有没有过敏的反应啊。家长和为我们的儿童选购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在外包装有小金盾的标识啊，才能够适合儿童使用的化妆品。所以呢，特殊的人群在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呢，要考虑自己的肤质需求、活动环境等等这些因素，选择合适的产品。
0: 没错，最后呢，就是使用咱们的这个防晒化妆品之外呢，还可以去采用其他的一些防晒举措，比如说戴帽子呀，
1: 过敏防晒啊，
0: 对，穿衣服、打伞呀等等，也能够有效的去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一个直接的照射。选择哪种方式更适合防晒，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那此外呢，不同材质的帽子、衣服以及伞在防晒效果上面呢，其实也是有所差异的。那一般来说啊，涤纶包括尼龙，还有咱们的这个防晒涂层的材料啊，具有较好的一些防晒性能的，能够提供很好的这种防晒效果。
1: 没错哈。所以呢，其实到了夏天，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是应该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晒，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皮肤，让自己的变得更加的年轻，防止呢被太阳给晒伤。
0: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分享给各位，包括隔离和防晒到底先涂哪一个等等等等的知识点啊。那这个我们就留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
1: 我是主持人辛奥。
0: 我是主持人丽梅。
1: 嗯，丽梅。
0: 一开嗓的时候，
1: 对，
0: 就发现今天是中午。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里边，就是为什么接下来辛奥和丽梅要给大家推荐这位作家，是一个能把土地还有尘埃还有空气还有风都能写成散文的一个作家，也是我们新疆的本土作家。他是谁呢？
0: 他是谁呢？
1: 是谁？
0: 一个人的村庄。
1: 刘亮程。
0: 20多年前他的这本一个人的村庄惊艳了整个文坛。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惊艳了我。20多年之后，他把那些长在黄沙梁的草、吹过虚土庄的风、落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雪都收进了这本书里。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1: 一个人的村庄吗？
0: 许多草胡乱长着。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书了。当然这本书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也让辛奥来看看这个封面。
1: 一片大草原，就是看上去非常治愈啊。

0: 就是诗和远方在封面上就能看见。
1: 哎，是、嗯、有草原，哎，有走道，就是草原当中趟出的路。
0: 嗯，
1: 还有呢。封面上写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一下就打动了我们的内心。
0: 嗯，时间也安静下来。
1: 嗯，是的，作者刘亮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被读者称为呢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
0: 嗯，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作家刘亮程，他应该是在自媒体平台开了一个账号。
1: 嗯，
0: 当时就有人就是留言啊，说这个作家还活着吗？然后刘亮程很就是幽默也很风趣的就给他就是回复了啊，
1: 了嗯、
0: 他不仅还活着，他还写了本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还有关于他很多的一些趣事，比如说他的有一些这个文章散文被选入进这个考试的阅读篇目，当时就有读者啊，就把这个拍照之后私信给他，他说：“您看一下这个怎么选呢？”后来刘亮程给他看了之后，给他回复是：“我觉得 A B C D 都对呀。”就是非常一个幽默和非常一个就是
1: 睿智的人。
0: 嗯，对，
1: 嗯，是的，这本书的叙述的风格呢，就像一场没有地图的漫游。这本书当中呢，我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它不是线性的故事叙述，
0: 嗯，
1: 而是用网状的意识流的方式，在一个个村庄与时光里来回穿梭。时而以质朴的白描为一场荒野上的草定格，时而呢又以充满神性的笔触，将一阵风一场雪呢升华为生命的哲学注脚。
0: 嗯，是的，就是在他的这个散文集中啊，不管是草原的虫鸣，还是刮过树林的风声，以及草与树还有衬托的这个黄昏，都赋予了灵魂，不一样的灵魂啊。
1: 嗯，所以我觉得七月说实话，辛晓婷适合读这本书的。嗯，因为热浪从啊这个门缝当中是不是照进来，哎，升腾起来的时候，馕坑边的空气呢也被烤得发烫的时候，哎，这个季节大家就感觉到万物都在生长。
0: 嗯，
1: 巷子口的无花果裂开了嘴，巴扎上的瓜果呢堆成了小山，田野里的草呢正胡乱地长着。所以七月，嗯，这本书非常的适合拿来在一个午后静静地来读。
0: 嗯，比如此时。
1: 嗯，比如此刻。这本书呢分为三个彼此独立又精神贯通的专辑。第一部分呢是一个人的村庄，以经典的名篇呢奠定了乡村哲学家的基调，文字沉静苍凉，把日常的琐事写出了时间的重量。
0: 那么第二部分是虚脱啊，转向更具有这个寓言色彩的短章，用5岁孩子的视角和魔幻现实的手法探寻生命的源头与孤独的本质啊。
1: 嗯，是的，是第三部分呢，飞机配件门市部则带着更加鲜明的虚构性，将荒诞与现实呢交织，回望早期生活里那些在地上谈天的梦想。这三个部分，
0: 嗯，三个章，大章节，
1: 大章节真特别有特色。一个人的村庄，虚土，飞机配件门市部。
0: 飞机配件门市部，
1: 我觉得新奥这个年代可能对门市部可这个印象还有吗？
0: 其实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门市部已经退出这个就是
1: 生活里头，
0: 对，生活里头，
1: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退出。
0: 但是看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感觉特别滑稽，但是好像又是脱离现实的。因为就是他在写的时候，这个主人公一直在想，飞机会不会像车一样在半路上抛锚，抛锚之后会不会在我的这个房顶上，然后我会给他去修修补补，缝缝补补啊。
1: 是的，嗯，就是你要深入文字，你才能感受到他这种既虚构的内容，荒诞的内容，但是呢，他又很现实，很现实，影射了一部分我们的生活。
0: 就像一个童年做一个非常遥远的梦啊，在梦中去修飞机。
1: 对，看 看这篇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和那个小王子的有一些那种感触，异曲
0: 同工之妙，
1: 感触还真的有一些像。那整体上呢，刘亮程的文字呢不求情节的推动，而是在一个更加广阔而苍茫的时空里呢反复的打转，像旷野上的风一样，用诗性的短句和重复的意象，把一草一木一虫一处呢都写成了灵魂的居所。
0: 嗯，是的，
1: 让大家在缓慢的阅读当中听见自己内心深处对故乡与光阴的回响。
0: 那么有人说啊，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其实读过他的就是作品的听友或者是文学爱好者都能从中体会到啊，真的就是农村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能把出他能把它写出的具有很诗意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看他的文章，就是他的散文的时候，我第一感受是什么呢？他怎么能把生活当中的随处可见的细就是东西描写的这么生动，就是细节能放大到你好像哎就是填充你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感触。就是比如说写到风的时候，是不是啊，他把风写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吹到风嘛，每天你也能感受到风，对不对？你只是感受，你只是觉得今天刮风了，今天是这个小风，今天是大风，但是他笔下的风是带着生命的，带着思想的，带着故事的，
0: 是吹过旷野上的风。他有一个有一段文字写是什么呢？是写的应该是在北疆地区的阿尔泰，可能是阿尔泰地区啊，就是有一个大的风口。他写风的时候，他说风是这里的常客，也是最先到达这里的地方，其次便有了羊，然后羊的身后便跟来了牧人。就这种他这种写法，就感觉就是娓娓道来的同时，让你给你一个意外惊喜的地方，就本来可能是很平常的一个风，他直接通过他的文字描写，用由风到羊再到牧人，就放牧的人嘛，然后这一溜连串起来，就感觉他的生活中那种诗的意象慢慢的升腾起来，然后生活又慢慢的沉淀下去啊。
1: 对，风已经不仅是风了，风是他的朋友，风是他的伙伴。确实啊，这当然了，我们慢慢的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刘亮程的这本这本书是许多草胡乱长着，突然被惊傲当的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村庄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先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赵英俊的《清风徐来》。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许多草胡乱长着。
1: 他是怎么长的呢？其实都比较好奇，就是他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可能就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啊。刘就是咱们的刘作家，咱们刘大师傅，他一般是以乡村题材为主。
0: 所以说刚才想要怎么长成呢？是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哎呀，怎么长着的呢？1962年这一年呢，刘亮程出生在新疆的沙湾县，现任新疆作协主席、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大地上的家乡，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本巴等，有许多篇的散文收入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曾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第11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2013年入住新疆木垒，创建菜子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任院长。
1: 我发现他的人生轨迹就像画了一个圈，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你看啊，30岁前他在村庄里边生活，
0: 沙湾县的
1: 黄沙梁啊，
0: 他从这里
1: 有很多，就是他的文章里边，黄沙梁是一个特别，就是曝光率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黄沙梁。然后您看啊，在这个村庄里边生活写作，到30岁以后呢，进入城市，成为了编辑作家。那么50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城市，
0: 又回
1: 到了这个村庄里边，
0: 村庄里面
1: 一住就是10多年。然后又有不断的又有他的新作接续的出版发行，感觉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我感觉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这片区域给他

0: 足够的创作灵感。
1: 嗯，我觉得足够的滋养了他，他也滋养了这片土地。
0: 对，这不仅是一片足球沃土，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
1: 嗯，有人说刘亮程的文字每一句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你看这句话，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多么的自然。
0: 对，就是印证了一句话，中国的古典造园里边有一句话叫虽为人作，宛如天开。就看比如大家看到这个颐和园，哎，看到江苏那些就是那个苏州的那些园林，感觉哎，它好像就是这样生长而成的。那么刘亮程的文字也是这样的啊。
1: 对，所以刚才先要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30岁那年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黄昏，他回头呢看见了落向西边的太阳，那个方向呢就是他的家乡。哎，他说那一刻呢好像觉醒了，开始写那个村庄。就是真正的可能在那个村庄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就是印象和回忆，真正的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村庄所给予你的每一件就是值得记忆的事情都是那么深刻。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有了看到了一个人的村庄，再后来呢有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书里收录了一个人村庄中的经典的篇目，也有许土里独立的人物故事，还特别收录了刘亮程先生早期创作的飞机配件门市部。
0: 这边其实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就是他一个散文的集合，他把最喜欢那些散文全部放在了这本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里边。其实我感觉啊，其实这些草就是他的一个人村庄，还有许土，还有飞机配件门市部。
1: 刚才说到的许土其实是他的小说，
0: 对，
1: 有一些独立的人物故事。是的是的，所以每一部分呢都是刘亮程先生回望故乡的目光。
0: 是的，
1: 张欣啊，我们先来分享一段书里的文字，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我改变的事物》。
0: 我喜欢一个人在荒野上转悠，看哪儿不顺眼了就挖两线，那片荒野不是谁的，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我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干一干的大事。许多草还没有名字，胡乱地长着。
1: 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从这里来的。刘亮程说他也胡乱地生活着，找不到值得一干的大事。可是呢大家读他的文字呢就会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儿比很多大事都要大。他帮时间呢改变了村庄里的一切，其实也是书写着村庄里的一切。
0: 是
1: 的。那刘亮程先生接着写道，在我年轻力盛的时候，那些很重很累人的活儿都躲得远远的，不跟我交手。等我老了没力气时，又一件接着一件来到生活中，欺负一个老掉的人。我想这就是命运。读到这儿，幸好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心里一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等着一个值得一干的大事，可等到最后发现日子呢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
0: 对，
1: 那些呢我们觉得胡乱活过的时光，到头来呢恰恰是生命里最真实的部分。刘亮程先生呢写风写得尤其的好，这是我们可能所有的读者的共识。反正我和新奥我们私底下谈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写风写得写活了。
0: 就是让本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他赋予他灵魂，还是诗一样的灵魂。当你读着那些像诗一样的文字的时候，发现哎，确实我们平常都特别容易摸得着触得见看得着的这些事物啊，都有了具体的形象。它可能是带着远方的气息，还有远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叫声，还有这个气息，
1: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刘亮程先生就是从小在村庄中长大，
0: 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观察力又比较强，所以有评论家就说他了，说他的脑子里灌满了这个世界的风声，因为早年生活在空旷的新疆沙漠边上，能听到的除了村子里的鸡鸣狗犬，就是大地上刮过的漫长西北风，带着远处的声音吹到村里。刘亮程先生呢，在一次访谈里呢，也说过了，说我喜欢把我所写的那些事物呢，放到风中去写，因为呢，风声本身呢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尤其呢是在写乡村事物，那些乡村事物一成不变，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在动，风在动，风在吹过那些事物，不断地让时间的面貌显示在村庄事物上，
0: 于是风就变成了时间的形状。
1: 这也是为什么刘亮程先生的文字里风永远在吹。永远在吹，他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的风声呢留在了他的一生当中。
0: 风的孩子，
1: 风的孩子，拥抱过风，
0: 对，于是就有了被风抚过的文字。
1: 难道风没有吹过我们，没有拥抱过我们吗？
0: 啊，我们现在急需要一场风来改变这个热热的环境。
1: 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曾拥抱过风，风也拥抱过我们，但是风它在我们这里只是风而已。
0: 它走了之后，我们肩上卸了厚厚一层的土。那是刮过土蛮河的土。
1: 哎，那读刘亮程先生的风呢，我想起喀什古城的风，七月的风呢，也是穿过了巷子，是不是带着馕坑边的这种炭火味和沙土的干热，吹在脸上的时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刚才信号说到了，这个吹过之后，我们好像卸下了一重重担。
0: 对，
1: 那是土曼河的土，沙土。
0: 对，也是塔克拉玛干给我们的拥抱。
1: 虽然就是说笑是说笑，风呢也是我们喀什的一大特色吧。
0: 当风来的时候，果园里边的水果依次的成熟。我们看见大街小巷上小商贩的摊位上，他们永远有四季应接不暇的水果，以及匆匆而来的人们，以及他们手上拎着的刚买的应季的水果。那一刻，你发现夏季的清凉，以及秋天的干爽，以及冬天的温热，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1: 哎，是的，所以风赋予了我们瓜果的香甜，是吗？
0: 它赋予了整个季节的灵魂。
1: 所以古城的老墙、木门、晒在屋顶的花被都在风里呢慢慢变了颜色，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四季的瓜果，在风里面也慢慢的变了颜色。
0: 对，从最初的花朵种子，由原始的种子，到树木，到它的抽枝发芽，再到开花结果，然后再成熟。风赋予它所有的灵魂和存在的意义啊。
1: 所以我每天都在经历着这种变化。那只是呢，很少有人停下来看，有人停下来感受。但是刘亮程先生呢，看了，然后把它写了出来。
0: 他是那么说的：多少年后，当眼前的一切成为结局，时间改变了我，改变了村里的一切。整个老掉的一代人坐在黄昏里感叹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没人知道有些东西是被我改变的。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的时候，我帮了时间的忙，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
1: 刘亮程先生他不是一个旁观者，你看他走进了

0: 现，哎，有些东西改变了，有些东西没有改变。
1: 没有改变，对，
0: 就是，
1: 虽然他换了一个
0: 地方
1: ，但是呢，那个地方的那种环境，和那声狗吠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0: 对，所以便有了一个人的村庄。
1: 在《许多草胡乱长着》这本书当中呢，收录了刘亮程最经典的一篇散文《寒风吹彻》。我想把其中的一段呢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看见的只是别人生命里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那些深埋在心里的冷，说不出口的苦，独自扛过的冬天，我们看不见，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是我觉得这段话它的内核
0: 魅力所在啊。
1: 对，刘亮程的先生的文字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是他的力量而且很大，因为他写的不是故事，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却说不出来的那部分。所以刘亮程先生曾经在访谈中也说到了，说孤独感与生俱来，但都隐藏着，人世间所有的欢乐都无法抵挡孤独。村庄是个社会整体，房子、人、动物密不可分，但当每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又互不相识，他们彼此在精神上永远不能相遇。哎，这段话本身就很冷，也很真，但是正因为冷和真，读完之后呢反而觉得暖，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有人呢和你一样孤独。
0: 每个人都是一个运转的小星球啊，就是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相遇，可能在某个轨道我们又
1: 永不相遇，
0: 对，分离了，
1: 还是两个平行线。所以说到了人，可能只有面对孤独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所以说，原来有人和你一样孤独。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段关于家的文字。哎，新浩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即使离乡多年，再次转世回来，你也不会忘记回这个家的路。
1: 感觉新奥读的时候，这个脑海里头啊，也是在和这段文字在共情。我好像也有这种，也有这种时候。
0: 我们通过电波把这个画面给大家描绘出来。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有这样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是不是啊？像老茶馆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馕坑前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的下午，这些不起眼的日子，日常呢，其实就是家。所以刘亮程先生的文字也是让我看到了，家不是房子，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生活的瞬间。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篇叫《今生今世的证据》。哎，这里头有一些话写得让人心颤，就也和刚才新浩和我们分享到的一段，是不是？比如说他从这个黄沙梁出去之后，然后兜兜转转的又回到了木垒，这时候呢，其实有些

0: 地方变了，但是有些这种家的概念是没有变的。
1: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情节特别好玩，值得玩味的地方啊，就比如说黄沙梁是他的家乡，那么这个乌鲁木齐也是他的家乡，后来现在又回到木垒，木垒也是在他的家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黄沙梁就是一个非常简朴，一个非常就是那个，
0: 就是我觉得是他蚊子生长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他的蚊子在这里是生长的。
1: 然后乌鲁木齐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让他打开世界打开眼镜然后感受到的一个比黄沙梁更大的一个村庄，打引号的村庄啊。但是告别这种大城市的村庄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了木垒，又回到这个和自己之前黄沙梁特别相近的似乎近似的一个
0: 地方所以他写到说，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已经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虚无之途四个字，我觉得写进了一个人对故乡的失语。有一天村庄没了，老屋塌了，那些陪大家一起长大的人和牲畜呢都不在了，那大家的童年，大家的少年，谁来证实？
1: 对，突然想到昨天说一个成语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回到以前的村庄，那些逝去的人或者是牲畜都不在了，其实你再去看望这个村庄的时候，就是像刻舟求剑一样。
0: 对，就算他不在了，但是你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地方，
1: 对，
0: 时不时的还想回那里去看一看，哪怕他已经是一片
1: 废墟，
0: 你还是想要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有你的童年，有你的少年，有你这个
1: 所有的回忆，
0: 所有的回忆。对。所以刘亮程先生在文字里头追问说，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1: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其实他是用这种文字给消失的村庄，给他过去的人生在写传记。
0: 对，我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啊，就是我们告别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打拼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故乡是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当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家乡的变化它可能已经就是你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它里边的乡土气息以及混合着你儿时的记忆的那种味道，它会让对勾起你所有的这个
0: 对，还在就是那片废墟当中。哎，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荡秋千，你小时候曾经在哪里跳翻个踢沙包，那个具象的地方它还在哪儿，在你的脑海深处。
1: 对，这是时间把这个立体的建筑物它磨灭了，但是我们的回忆还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
0: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先生的《许多草胡乱地长着》，那我们已经分享到了第三篇章，
1: 虚土之上
0: 万物生长。哎，是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就叫虚土。虚土呢就是，哎，先要考考你，在新疆虚土叫什么？
1: 就是大家走到村里边啊，看这一厚厚那一层土灰的时候，那就是虚土啊。
0: 啊，浮土，啊，就是一脚踩下去把你脚没掉的那，
1: 对，
0: 那个土
1: 能钻进这鞋里边那些土，啊，
0: 没有被踩实过的土就叫虚土，一脚踩下去尘土会飘起来。就小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车子在腾云驾雾，后面的这个开过去之后，这个土呢就会飘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这部分呢，是写了一个五岁就停止长大的孩子，和他眼中的那座建在虚土之上的村庄。他的写作动机呢是针对死亡和时间开始的。有评论家说读虚土呢就像读山海经，一个人在沙漠边上无边无际的冥想。所以邢奥，你看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读这个虚土的时候，其实和那个就是
1: 小王子
0: 有一点像。虚土和就是最后那部分飞机配件门市部都有点这样的意境。
1: 对，就是他的脑洞啊，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小孩都有做过这样的梦，但是把它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幽默感。
0: 对，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部分虚土的几个篇章。说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五岁的早晨，我不长大不行吗？一个人要死，一个人出生，等等等等等等的篇章。你看我刚给大家说到这几个篇章，你就觉得是不是啊？
1: 就全是村里边的，就是不管是村里边啊，城市里面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0: 对，是的。那我不太确定我完全读懂了虚土的全部，但是有几句呢我是一直记得。在这个篇章当中呢有这样几句话，他说一个人出生了，他带来的是一整个世界的开始。他说的呢是一个新生命，也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是不是？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你的生命就是新生命的诞生，它不就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吗？
1: 对。
0: 书里呢有一篇一个人出生，哎，写的是作者自己出生。这段呢让新浩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那个要出生的人可能是我，我听人说人们刚在虚土梁上落住脚，我就出生了。以后我想起远路上的事情，好像我没出生前就早早睁开了眼睛。我在母亲腹中偷偷地借用了她的眼睛，整整一年的奔波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多么有趣的文字，是不是？刘亮程先生式的出生，不是从医生手里接过来的那一刻，是从遥远的路途上就开始了。从甘肃到新疆千里的逃荒路上，他就是母亲的身体里借他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世界。有没有这种感觉？正是我们小的时候听到母亲讲他过去的事情，哎，那时候感觉我是参与者，
1: 感动，
0: 对吧？我参与了母亲以前的来时路，这种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有评论家就说到说刘亮程先生的散文呢让人感受到了别样的新疆。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新疆是天山的雪，是草原的辽阔，是瓜果的香甜。但是刘亮程先生笔下的新疆呢，是一个人的新疆，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风雨雪。哎，他也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来没觉得新疆是边缘的。对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时候，我们村庄旁边有鸟都飞不过去的大沙漠，它离我们非常近，那一场一场的西风离我们很近。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他生存世界的中心。 像草一样随意长着，从土里长出来。
1: 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字啊。
0: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书中的那句打动我最深的话再和大家来分享。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1: 七月的喀什没有雪，但有风有沙，在烈日下照常生活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冬天要过，也有自己的夏天要活。
0: 嗯，刘亮程先生呢，在他的散文里头替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那些不会说话的草、风、村庄、动物留下了存在的证据。而我们呢，也许可以像那些草一样，不必被命名，不必被规划，只是胡乱的认真的长着。
1: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可能全部看见。那么愿我们在刘亮程的文字里遇见自己生命里的风雨雪。
0: 嗯，是的，非常有趣的，非常就是让你看的时候不自觉的嘴就咧在了耳后根的一本书。
1: 嗯，
0: 那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说，哎，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问题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夏季的皮炎啊，要穿一些舒适透气的衣服，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发物，清爽防晒，注意皮肤的清洁。痤疮呢，就要注意你的作息了，一定要规律去作息，少吃一些高糖油炸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带来的所有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更多精彩内容呢，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春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17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